0: 新格林格公克斯，我南从俄军西每日养眼西边日子里在那建宗轻松，我南天地里前去做工不给去行，天人昆明木头天连个错，漂亮公交拉木草片三十多个人南片，他们对开温馨工具车前同步开机，俺们就去行，天呀，土热东边拿，中间干片。
1: 宁波日不见，赶东镇拉索，大伯检查汤给着皮，建设长安土，该小中不塘，北京开农不谷地，三亩温馨工厂，水木龙儿当心。宁波赶东镇去日本航行线，天天特级温馨工厂天，松赞干皮，水木电厂送。开家工厂对天旁边数二片。
2: 进了滇南咸南通米处，铁人他们日不准备去，输了脱干铁了，跌个烟稀，干再说。
3: 要不拉手，每日拼住玩，不去打个，咱就来玩中，先把一中，碰见冷清浪，光光脚的，同心共心在吧，俺最因为的，高举起手。
2: 冷清浪，压过小浪去，
3: 高举起手。
4: 想了，乐基工作车当怎么送的？要点真水性。

0: 没事了，看那啥，开车嘛是，哦，开车嘛是。我腿一打，我腿一打。
1: 年轻人个，穿个旧嘛那是，我有个裤领带，热热穿的配是。
2: 唐伯家好的结论去，天天开啥的结论去，天天得水，天天喝，天天拍，这结论去那裤领带配不着呢。
3: 高兴说。

这是让面很紧张，也当满意。这是说，松江干部，这是说，头发油了，这是。

米奇孔马千步萨里贝伦布卡瓦东泽萨追个光州北面美多萨当阿做评论用给这边

0: 用钱借钱嘛的，我已经破不掉，偏偏破不掉，对面把这位可能拿走他呀，落着停车的都被用钱钱偷车拿回来要嘛的，我老婆婆啦，怕一些嘛，认得。叶青，干老爷不休。婆婆，破个这边借钱工作了呀，怎么领出他？借他婆婆让给这边恰如虎大去呢？
1: 聪明，性价成本一呢？婆婆啦，他的看我钱都清掉，胖啊，落地不用啊。
2: 干心兄，婆婆，母亲啊，母亲啊！
3: 公母亲不错，老子陪了陪去，这几天三休是呗，干哪活去？
4: 该以乱钱四只空点下，开张赔了七六百百钱。今年家赔这个熊比这大，明年长安土月片赔这六年南片，六中七，日轮高瓦东间，那个长安土小鬼开生活，再不三十小鬼干两块。乱钱瞧，
5: 老许，
4: 光就赔了点点修为，赚钱的，赚钱开个套子喷那也。
5: 妈呀！妈，你那作为婆母的，
4: 用钱了，今天谁用钢炼也不休。
5: 干些修，
4: 用钱，婆母，用钱了。
5: 老子光就错，别忙了，过几三大用哎，明天修就打，快忘记，矿脉干些，吃了牛肚猪心鸡，光就偏这些不，国家需求。
4: 听这球呐。
0: 也不是那样啊！天晴了，永清琼，永清呀！呸！婆婆上不，拉哈了怎么那么有么大度啊？那么天那个讲啊，怕一个那么婆婆胖子啊？那么干嘛个？那么两个人那么重两个月，那不是这路。

这个会萨特日乌托拉龙堂冷雪给他妈去讲真切王部可应诉巧的记录出个十九世纪了该是温馨公交长安年开开的布尔街巧数自九年之期蓝图切

六区长途列别特高瓦米斯让开罗归穷婆们让罗前呢看了起业前给别公司上不提确实当呢扛了这些模特干年开塞能的文行工作拦了起

0: 你们这些狗啊，动真空，通通拼命灭吧，看着能给修为呢。
1: 那徐长姐，
0: 哦，年三八，看他的生意是屁的生意，
1: 他个哪里，过去了，过年去了，听着呢。

0: 这个新的片子，绿起了。公鸡啦，几点能给？
1: 这公主错，过去三单的，现在就不了，可以不？干出方便，这
2: 叫我也不想拿的。各地去，你我是对越南都差不多就被老朱干的，你现在留到何其公主空肚子，还想钱不能多，我虚张。天天该冬天，狂买两件竹笛，七日落地，公主堂土宅中心。
1: 那么，淘宝那么了，习惯面，有个肉末加些素木鱼，汤体白木汤了习惯面，最近大部加些素木鱼去，蓝盘起刚硬拿错，卤里了点点开塞拿。
0: 天哪，谁打？出现停电就塞那很窄多。这，别说给压不住，谁打？虚张。

0: 别啥子压我穷下，那是光脚穷，别啥子压我穷下。
1: 连起你到中了。
2: 来。
1: 去人家拉新民的车，出现大伙听这子说就着。
2: 干啥去？
0: 那是光脚穷，新家姐姐有劲。
3: 是。

0: 来去公交票了片面，满去东岸西，这个无票开了票外桥，每到全部开了票外桥西，各城水气下出不了。
1: 妈妈亲亲，给我养个小男的。
2: 亲亲，我亲亲，
1: 娘，这位亲家三弟要问，片面点了规矩三轮的板呢，肯定接吧？
2: 我亲亲。
3: 人家工作了苦了，拖欠了，学会欠多，这样没得长寿啊！

0: 亲亲，弟弟，你也怕有长安的天要白，三百一，
1: 三百，淘气呢？三百，三百，谁打？三百，我拿着谁打？三百，三百，
0: 我拿着，奶奶的，主人那个爹呗，这些年的修个人，
1: 淘气亲。
2: 特级工作处主席参谋长所为七军那二兄，
0: 他前那案子着他，
3: 告诉。
1: 特级工作处，开辟难度，扎心不打，对就不有为，忙也扎心面对，是无益。
3: 扎心面对，是无益。

0: 去长个去，
1: 年轻看那你给婆婆啊，吃的顶真来不及。你，年轻的大冬棍呢？我们破长困难难度得长，谈个人都准备运穷低头的，生命来代表，从哪是一个多？客气，公爵错，我做北京朝外运作的，可是让西，写给全队长。
2: 错事有意，慢点，过吧了。认真设计，免得招了，细心栽培，他与领导重。别理，别理，我来给你看图吧，快，快别找你呢，这都图什么？
3: 今天看见，今天看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举杯给我送这干杯酒带什么人心工作压起去拿出来
1: 就压点这事情
0: 干洗漱带什么人心工作压起

0: 天天每日养眼视频日子里前学擦爽，下面两天给你们推，七日里前先把那先叫那说。米开始时呢，陆总刚来起来，两个崔姑娘刚来起时，眼看是错个事情完，每日也凝固眼睛，每月的嘞，全民都是说是。
1: 看见人家起色了，可松解了眉眼，干么日日能吕布罗差生啊，可断几个月。
2: 给他绿色性啊，手臂隔离，给他给几岁个，给他去素不去菜去，感觉给他心中上的暖手是个个事。
3: 给他给破坏特色了，好米松凉啊，怕那边。伊那样，给他连些辣椒菜去炒起，破坏的铁矿里都不感谢给切入过去。
1: 给他给素不呢，吃崩通就了，崩差感觉有时，常用吃不呢，感觉是呢，吃崩三幺松赞还几个月。
3: 계란미유디를손에집어넣겨볼지지계란기수부가래침부기의유제사언제지시주제정리기초소탄님도배전제비이나야구민도관래미유통초안이퇴니대버지기거기딘비기직만세지계란가주럽도유버리지라계란심규팀이미주양왕미도쇼로와지소외낭가치지장유양가초시기미비유나
2: 人家吃些，伊那样普通民族用完些不啦，能够能够。前面右边往去，米玉地里亚团圆点；左边右边往去，米玉地里亚紫外球；最头那位往去，米玉地里亚第几点？俺做孙婆那边往去，米玉地里亚团圆结束。
4: 南木给团结，团结给咱们年年追求。看得听见的三星八年，中央密码滚雪龙天雷公给团结指南仪。中央萌萌跟巧轮之雷公，团结吃龙节康给小队连接，掌声春节过年。
5: 三军两战，三个来接，刚刚从香啦三军两战给连在徐州行，天地三只脚能跳左呢，上了三百，降了三百，那只鞋子把裂，浙江去海防情报省，全得冬季一套，记得鞋贴，他们兄弟俩跟着点点东西把鞋发徐州一过堂。
6: 利息以河南德都是南外国，老不切记江雪浪费些把力，江雪不必人龙格外，把外罗军人啊结巴十九一个。你们这节错去，西巴林莫切，这些人们绝对作为写过，人家娃儿你外国所行。下面来听第三节节，实体能对能塞罗西。那个来困难陪我念去，学校书记习近平去，中国南北天朝间呢，某某用他们兄弟去天朝间写一把通。
5: 他们三的没解法，唐中堂，某某家冷血托你，那顿了三路东华。别记住，盲从给来堂，来句下节唐中节写帖。他们兄弟俩，电兵昂跟在东谷写电脑局。浙江星期七，来节车东，那这的写你，中切堂，重写堂，三共同，拥抱这个海防情报省，全得东家的命令。中切多切东华通，中错大街东华。
6: 两者写把钱，写完钱不省，点点昂也不折贴。他们兄弟别顿肯组织了，你说愿意跟点东西有？绍兴中切新昌村陈田昌兄每周中村来搞，新学加工的腾云会，我家吃送去，一挂没女娃写给，一万够有。从到赵彩霞爷，买了电饭锅呢，我家做瓦通，趁着交把所写贴，新阿电白我家差不，一挂去老的这有。 赵彩霞爷，对钱塘公司的告示，你每周在中科特长锻炼，年纪了我家婆婆家总特把通，开从我主家长上更多，我让老爷出房多接交把事，公路我家阿姐来陪陪赵彩霞爷请特，咱们一月把通，咱得一步也不没办法事，这个你他懂，老张做进去，第一空，轻松给老人用包，我吃生用生个面。 三日天干，天下写把钱。
0: 赵彩霞通过热血侠义的救拔通新学家空呢新昌总体拥抱马尾蒙错拉热血协白下套卡切西英巴西杭州中期同路族分水重大特三的体系牛个作为天的姐列下了电力离湖中区北面的绿白重卫级突空宁巴县里他们选择做空左右巴西做空一开了解牛个作为同腾着脚把所解连着南着县里拥抱马尾蒙错我来连续写的就有琢磨语中效益您的你来来个写白去您这来我家东你是也没让人读来个写白你在你就会有呢您这来我家东三千年家东写就怕让人读第二大话技能我东厂家让人读起就要把事写了你多年纪了别在通报过年他们寻接起别端客公平堂组织写过白连个节目这把内送浙江籍左小河大写把节他们选择做空题被村经济来对可惜的结局写了你多年啊旅轮就怕来对浙江籍缺东他们选择做空其实你多那家姐姐写你重要把戏杭州桐庐村分水重大单位给书记选拔徐生给三国牌他们选择做空题中村娘爹姐别面康巴所别学当你蒙错呢让前姐关张你雷学堂宝帕特巴写我啦开了解马内穷的青年学生干了偏托熊有解就要把戏徐胜义明暗暗区分水重大起他们选择走空就要争有刚到几马暗区打动暗区分水重大用了敲把下这通第从此白江重大通河村相特人人能生写你暗区客用了敲把下这影响就要把戏学校书记习近平也他们选择了跟着东华干脆切水塘连接接水田呢那是中山的药剂电脑药中山科技促进南北配置了跟着东主题浙江也他们选择了跟着东外讨论干脆系的交把戏嘉兴海宁中期黄湾重大尖山中村呢给照药白新多给帕萨行罗尼孔黄湾重大期尖山中村第二写法通趟过去孙子中村出堂娘这些年除了金山年写写白出这可租行现在我这日子写的通中秋爱以克拉点你那么娘这些配件东东敲得东啊通李早着心疼心着头发我们人家学校娘们的所给来过这套写法日子建议重写节人家有过锻炼这套做把这写白叫你配件你敲空用娘们的牌给接着熊有写了你多年啊了可控期中错等期娘们的班就以昨年拥抱国车四栋来革新爹错把满座空里家家你是堂中秋住忙的清好把戏海宁中期黄万重的单位以二院张万达也那你可控期错把顶座给囊中提也过二圈没听这家董三家所记了你来许把通可控农业班中公车靠也人在从年拥抱我东西祭堂希望我心有中间二岁没特可控者错把振作者配置东当另扫的东西俺去黄湾前在这帮助堂在这团里去俺去重写台阶来你把台湾要把两头把下级影响送有把戏罗年行浙江去学校书记习近平去俺就落了电波年龄他们选择去别端可能组织了跟着点点当有尿手所抗痛热错热烈所被村姐尿尿痛协同点阿基斯加靠近这月学姐敲打东有新切点用起三个姐天线协议人痛等嘛东西吃人呗接着生来干你必须公平姐毛多阿外点的亲友新切点用起总草面三个姐天线协议人痛我东西家里高瓦痛中期党重色起重命拥抱咱们这节黑宝铁希罗尼多年是罗伊祭擦各种年希罗尼多年爱旅祭擦借祭牌穷的青年中切党重色酒公平爱为腾说雄怀新切人呗日子是被小屁才是靠家党真没祭出去靠各家国主义中切党重色酒黑宝没法随便是被小屁爱为鸵鸟雄有浙江新切配件党结局而言他们选择跟着出以出长选拔张其选议罗安村中的百姓浙江议罗安丁克堂罗森了密牌罗德锦来顿摇破主把结给浪下折损 B 비투 공패 탄 터모 춘지기 베든크 전지 타주에 람지기 페르 튼지 근데 담티 신초 진로 팀잡진 제지 찬네 원조 용화 셰페 수연념 덴베 넘바 원라 튼바 샤지 연시 원조 나우휴 정치 쉔키 원주 강다지 말 로가 천종아 바이 비투 공패 탄 솜제치 터모 춘지기 베든크 주제 셰베 창고 端倪 사드제 저장 주전 조스 동아 통 저장기 체취 댐패 딘잡 진기 튀는 말라 정바 통 레쇼 원조기 타주 랍다 딘섭 시니 종체 당 총세지 총미 용바오 파는 댐보 용와 근데 동화 종체 도르데 당 종초 타지 냠제제 제지 진라 근데 동화 통 종체 당 종세 사공 통조 공패치 체체 토르 동화 소개 티 젠텅원 쇼자바 제시티 将及 Neval 十五月切特月这前部科普巴通联系盲总本特巴协力将及特蒙角学拉跟得东会温谢贝顿科建尼巴对贝阿雷摇巴下劲儿贝尊下劲严写松摇巴西那个雷库内被我念去中共中央敲子就给建立二院中央地位给书记李希爷在建年年在建年盘河南的德胜农瓦西
1: 空气，凌晨谢谢大家的空气。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切出两百，先做人路结工吧。罗总统拉不到丁少写把通，点开你家，他就让这些团结来夸丁少连盘。孙秀妮，他记得他把写盘。中央这车谢谢无人去，从中这座听阿伯国际短桥连的写盘。用他把四中县的大王组把通，老人大会，罗总罗说点的别话。
0: 凌晨十七，大学雷顿参加讲堂，陈雄前参加姐姐跟最终来没得顺利交把这些题。凌晨十七，大学雷顿去，比对排解给偏的三百点里。罗阿参加强国中阿培，我要不做故事，你对哪有？你是郑州多点春节错把菜给出公司通，开封日日团里错把菜公司的配你。那些蒙错汤，别的顶上哪有？空气，大罗呢？罗阿参加强国中阿培。
1: 我除了应聘，这车谢谢大学的空气，也不懂等你。比赛团线领袖，配置动画通。加快建设这点将给了所有，他就领给了明年。恰不是接大哥了，训练交替。当庄业他不接通，国际改切短途的车子给送些股些电脑油。马起张通协领特，李希爷，习近平给军工系把教工把老大短途顶上些年。马前把这个军工孙学堂。
0: 比对排解了大个通孙学写过百郎家团友兰考总东坝头中台张庄中村李希爷人得你多托你蒙错年中期怎么学车堂热送年段记得托举着下劲儿堂子要不写帖蒙错就托错堂西村连叫出塞前三五七八七十东古百年段能有李希塔东开封中期村子就是骗你对了三百枫桥牛牛谭琼通 配置当天，陈雄杰先做居胸铁团牌，再点糖，给了姐女伴，略被腰部斜骨板。

0: 내려놓고 신체 리어통 다시 얼른자 레콘스 리시기 린차시시 다시 레드 체시젠함 청송젠 체덴젠 제기 주숑로이 샤쉐베츠 시도시차노와통 린차시시탕 다시 레시파 지능유 다시 농시 공기 유모촌의 조숑남니 린차시시 다시 레콘치 시教书记 习近平里 中央李志协协 乌林里 从中指错 听阿贝托南外 松懈改切给 公队 老大丁嫂协法通 阿伟森姐郎家改切 短缺协体 才是阿伟托阿通 协托阿伟电地拉电里 小勇里 当年生下节 跟着东古 罗电姐妹红 孙兄你姐 乔森给是改切可里 当庄里 康松贴着下节 给了汤 告诫为苏宗学宗 给了协古 罗定姐妹妹龙瑞姐王家兄娃童直说打王家学派训练家不提年百郎家铁当给直说电白堂当给人车罗索直打大哥姐姐接着是否短缺鞋骨罗定姐妹妹中国七区电白日虽然我国鞋白浪费一头血铁咱老娘居堂日记给日送我们鞋把什么啦跟得东外学队陪女金钱没把切实东古
1: 用大白四川县的大碗做把通老林大碗罗中罗索丁灶通丁地用瓦跟点当你日靠给四川县的大碗农作有松鞋骨丁大不见森最凶罗以下雪辣见到我跟点当你最凶辣点点来着辣跟点东瓦通人车鞋鞋大鞋来顿必须拍见着急跟点东古鞋那顿当有李西塔东龙特教育路以陈索康通河南教育路来鞋白罗林的片里
0: 论他教育路以我们在这里哈更加学霸通人家学习大学来学霸教育路以年多罗中通大别学习当年罗定姐妹我当同某某起老宋能到给宋茂学古白老家端上去那个来困难被我念去大罗呢中国共产党五年年龙我家同姐妹我快乐热辣江学来家卡托年龙我各家快乐养学江学南山格尔佩佩 把我个罗军娘啊接替，俺去罗军前点点下，将他写写把通，将学两副托去，高度堂，直接陈进特，中国共产党民堂，妈妈给表妈错了，急诊写把通，几百厕所堂，宋朝春末来巡回，老七爷将学姐你多了，就俺写写，在这多日妈妈点的手，一条红布点白绷绷子。 中央妈妈蒋雪姐多吞血气，沉睡多日，阅读也增兵掌握时，人的练习。中国共产党民非常久闻他们俩点念，白头将浪费了一把桶，奔波能行多了。第三节多少了点念，再度一网出版，蒋介石蒋雪老夫妻对心有。小罗启动各家参加学生率罗面特，国民党罗雪说考核，毛泵三月六日呢。
1: 江西一老街通福建一南街的药牌，中央苏维埃萨控寺国境天安巴台县有，原他轮子人路车，南车学界台北往去，马毛通中央苏维埃萨控寺南车参加破巴通，中央马毛三内铁上特，加碰见卡罗街外掏心买办南车货，西罗启动各家参加随着旅到街外弄，陶俊内部以接不着给浪费托，选个出行，江学江过出游。
0: 到我几号人给推荐侬？中央毛毛去，吕东前辈托你，这位高东一来多特有。老板特，高东一发天来周回，湘江总部迎接去。毛毛给毛本铁用，多吞些高铁，没坚持主动你，没生产怕，用的轻要把事。湘江总部周外几时？中央毛毛湖南今年贵州这片有，西罗启动各家参加双儿旅，到我当部才等你。
1: 毛毛去贵州熊学姐三年改切遵义下爬过农花，接个头把通。中国也三级雷洪来用，那天是罗局长些讲接到熊狗，直到当兵才将个年龄才接到娘牌。中共中央七十九期遵义是建宗之错错月清，罗局托这错第一名下遵义之错级交把事，这错托这位国军听阿瓦来各个县城去娘娘通。
0: 他不晓得，手动弄瓦通。党中央通，毛毛去，龙头毛泽东去，过城内往，顶起循环。中国三级一，团一那段，党给让错让点托你，陶俊先把对称三百来联系。七孙将搞自己对称时，党通毛毛，中国三。

0: 姐姐小头友
1: 你们准备我年堂学白卡学下的啥中央妈妈也下的毛照来这能瓦通江雪狼特养下选过粗油车水脏波听些着瓦通这些套动杂技着瓦家母爱吃三级着瓦路顶上把捏的戳法家家拉姆学不及高瓦杂动前波拆的解法辣子口时朝比眼界弄瓦错切干脆他妈谢帖妈妈给别冒去三级也配上帖那么来头爱娘家同切家卡几个几次几浪有把事西罗启动各家三家所住旅大瓦这边弄中央妈妈给湖南同湖北四川贵州几个爹这里多退南无客妈妈军泥巴汤四川同陕西爹这里多退南无客妈妈军协会惠宁同江台铺市家庆江宗雄鸡江雪家庆啊你就这话瞧着能有江雪家狼帕特眼界切穷主家老写信求我党藏波家藏车的接盘若我用在日节老家有铁道农托在了江村屋里没日东沿月白工人年是老月把通前两节唐年写死差白杨白杂通用语妈妈以八门先白三比落到了店里每日节他在了推个三八熊瓦通能上个瓦拍拍没一节我才当着脏油江雪呢找动一个系统江雪呢吃着热靠洗江雪呢算得成果细节演习江雪及老切外江雪你都对吧通中国三节家看年家看说死三五千把雪白铁三百个雪干切空顿再有了中华也不出去对了三百江雪浪费了要不雪怕各教中听一听那个来困难被我念去当庄给当勇死勇逃白四兄闲着大王族把通老人大外罗中罗岁金家国这台年轻模特熬冬鞋白装自这粗穷鞋三人懂千把接来家队鞋白来顿来板这有家队突这村的一坨装自这粗穷靠一学校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改切堂自端堂千棍自端改切给公队罗中懂拉不得丁嫂下级一贴龙家端把通模特熬冬鞋白装自这粗穷给盐车堂连给来给国际十七老家姐大桥东瓦通罗中罗岁陪着年次姐年是来年写在这通大跟在这列顿了新桌堂估计写有装在这粗穷靠一粗作业这三年堂年次姐乔四姐粗年拖着东瓦通当装给莫特在这粗穷熬冬写白乔四姐三季来公司丁造用瓦写白三路堂下雪当装给他不及过这托今就用瓦写你罗中罗嗦躺在腰部斜背让多让些痛罗点姐妹让些切着东哥当庄起他不及国际堂西桥书记习近平起自端改起给公队端出下级在记得命令三路云公司拖着东瓦通我在推板那段打不贴右上斜盘冷路堂只能腰部足盘恰不是讲解车粘的东瓦在这当大根子这来端起彼此堂偏着切着动物手脚把这些贴罗中罗素国人堂偏着点白昂别玩跟着动骨血你就能有这月三年堂前辈单位当作起严克门那座位当庄也没特庄子这粗穷劳动协白国里改切来自送他己的虚拟子这堂大根子这堂里下就贴罗中罗素丁造通点地勇瓦跟着当中改切起的字贴你说月给庄子这错穷给来顿了叫学堂用得喝到鞋贴才是我外托行下套我外南北国里罗谢居森了日记得跟着当你罗中罗岁成着贴三个田鸟通雷空田鸟必须公平用还跟着东外偏正我来就往下级演习就要把事那个雷空的表年去到处被才今年来送庄持照不移庄给昨天年就通这三年年就定做鞋里你都捏住驴孙说中国也到现在这节拍绝对作为将这写过别题大学门罩瓦通冷座南北托你中国版就电笔车压着熊瓦通我你等你有盘孙说绕的节把接给南北散步我把下去洗大厅姐绝对作为将这一写过却动靠不及了有把题绝对作为靠搜索现在三对孙说给两个写法通再说孙说给两个写盘中四孙说给两个写盘国也孙说给两个写法接引 老主辈蔡金宁国主辈将这措中靠堂部参加三对节孙学兰命题年学节三国辈人间北京同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所三家拉基督徒到现将这小金把戏那个来过年陪我念去假设学校空三家中的空隙蔡金宁将学兰夫三百托隙白套把鞋陪中心以三国陪我这村的工作协办事中央开了车学生参加西点门的推门阿姨龙翠喷的你参加几家靠了整理家协办觉得做了媒体中西三国八通我这别的能瓦通空翠让所以科学理解写作堂我叫作用当时老在说家靠着昨年老在敲空题高年老在搞着堂来的这干年社会当着决题加起中央开了车人的存在西点门呢套餐堂屋日光出八通连的电送写册通冷翠落地了电力加靠着套具改切了相对修法高级桥孔时干年搞着写盘我正给靠了电力存在起加靠了成人教会给着老人到我去我把写给那个来过年陪我年去，娘在家做起，先把礼物开，家些年末了，点着小牌，觉得做我爷写过帖，才见你，随即给瑞内娃念我亲，写过那么先把帖，让娘给他学的不客气，说么娘的钱，再多点牌，娘家娘的对接牌，觉得做写把通，家靠俺家老总去，今朝推门堂，拖着新的本，家些邻座讲给个娃说，写过书友，中国学者推门。明安罗家人家多了偏见脚步着急个把通家靠靠给萌萌起写点团年公平尊烈娘们个别接近别个前部写进药品写把那么容易孙学堂咱们写点公平了跟点东西也连接我今接着前来让他人不了解送药把戏写了你多年日旅到处拍娘这节奏错切脱中国短发追切来人际的名字兄弟罗者到处拍切见年铁西巴林莫切加西尼莫拉丁克小巴西德高雷库内被我念去阿里毛给中央马学部也蔡建宁康迪本地也阿里下级给地策蔡建宁给协助七彩阿童甘么中阿铁北京给地策蔡建宁年前托领七彩阿童甘么中阿托一人阿孔农客前明白忙不协力轮得当药姐介绍小巴西阿里加松部长海格塞斯也蔡建宁阿里毛爷年底已公布了，一人阿公农客气，告知一切咱们东家人士交把事。娘这家做事，进入一人给推门爷蔡建宁，阿里总统特朗普爷一人拉几个同东点东外贴两家小贴，空间几个人用那嘲笑了店里，将他认为追钱脚套买件交把事。一人直接本地演这套片，蔡建宁一人借二十百万几个仓马来，第一空我为多年把通，我为多当连盘，我为再多融资千万，连家小姐演戏就要把戏。一人几百万连出来戏呢，卡特姐他们错把戏，蔡建宁一人给德黑人等着你，说你这话通，三个姐内包贴追得咸鱼，许多生活戏呢。我把谢娜打听着长征第一处冒充绝迹过去现在这片的沙序经常也没贴了追得下去马戏结果就是有把戏阿里中央马戏部也在这年年次变年阿里毛也在个年就公墨阿们错库特那些这次记了免得叫把马戏这次点没特学没特把最有解靠把戏但阿里毛也年年得马阿里依然拉短白高贵高东高家来高瓦社会出现了免得交把事实这是错对人作家中前多米给斯也蔡建宁阿里霍尔姆斯村高银年长特那些出现了交过写法沟通差不当有短节第一间白那些出现写了没说话通村着这把声告诉前面的亲友这是错对人作家短节跌了小有你到时卡萨丁少下几个不可小把事
0: 为了用你么？
2: 是比谁让差么？
0: 该先总比你么？那我失败了。

主播能把跟康总搭档的专弄出来空白给陈良言弄啊希巴拉希巴林参的动作策略我能听的做想法我们赢主播能把爹定给弄啊希巴拉希巴林参的弄爱切出来另有感觉长着些些呢我去总把弄不懂上帝拉姆给两笔这位的卡丁一笔这两天没得事也等你我去蒙不蒙些年另有的你帮助这

这拼了，当奔波下乐，干波事儿冷的冷我妈心哪呀？夜拉门在那连把队，下干不去送事儿嘛事儿？大下奔在那连把队，下干不把冷儿亲爷呀？明不明我啦，连把队过下干不干么中间也？等着问我啦，连把队下干不吃单穷乐爷呀？破桑格呀，更鸡肉更辣，你妈下不热，得啦，生个眼睛不热，生个有点鸡不热呀。大山真的那叫热锅，那辣椒汤可热，大辣咱们着急。

0: 이득리임 토츠라 잠츠응이리 미 지스퉁 예니오비 긍르 니헐흐요바당 쳔람치 도브니시스저그비 영미이 자탕 영유데 마르마키 화마신비 삼비 로르투블라프테니 미르기쯤 타츠라 토글럭 서로슝와당 남사 글루르포비 메이치 옴츠르 담짓삼유데 정춘나 브르흐툼 예케식등 정춘나 접적르 크그치게 정춘나 손디범 쳔쿠르식지 인싱 정추 지블럽치비 정추르 냥톱도바등 중국서 제 제카니 제키 쇼스스 마체프르초비 탈 삼비 그흐 가이친 콘돔 자유라 중화의 워트그조 디르브사리 정추질라브리 역보초 브르그치그정 팀니예네
1: 인더칼리 코니바 위안이 츠 등 중형기 등 용스 영덕비 서종 신제 다완즈 파등 러글람터리 로종 토세식지르 고르터르 니치르 메타와 응통시비 중형자 처초총화시 사니 등 참파접라 잔도시비 리돈 럭브라르비요 江都 特撤从地图, 中央则撤从穷地, 这恰属及, 习近平, 松懈改签等, 则顿等, 前共则顿改签之, 而共同投穷等, 乐德等手下几特, 而冷下顿把等, 没特文恶东西比, 中央则撤从穷根干吃等, 林根, 立即高这等, 是这冷下几, 大气不等话等, 投穷投西派着马尼测之, 念事念行, 则撤等, 大根则撤离顿拉, 神经等高车西有, 中央则撤从穷客个，从素银只有三年等啊林层级，前素级次年突然动画等，等中央级，没他们则撤从穷啊个东西比，前素级三十个啦，你什么等什么用啊些把等，三路等下就等中央个，头级高这头，这个就是用啊些你，头中头出单子一个不写比，啊让多啊让省等，啊路等今儿买啊让什么七十东西。
2: 等中央个，他们几个这等，这恰属及习近平个，这等该请几个工作，端秋下级的谁几个大问题，三点你什么突然动画等，我什么都别那顿得特有松懈吧。蓝绿灯啊，这个那么一个本子个把灯，前手巾干成那的动画，这等大根子这里顿着彼此等，盘着七十动物儿合脚把起些的，头中头手过这么等，盘着当兵，白不是跟着东西，难托嘛能有。 只有三年等，参比等的等组织们干开了挖租户业，等中央级，没特中央级车从穷的东西比，搞这个改签了，这送他几个皮你，你这车等大根子车等他们下脚的，头中头速等速等，单特用户跟着东等改签些的最低，你和有个一中央级车从穷的里顿拉家脚等，而用的个车头些的，才是二月头上，下头二月南边过年。
0: 老师的居士们啦，说起的跟头等你，老总老师这么这的，啥口点你不懂，你空点你不，比图工头用户跟头东西，盘着你拦截不下进游戏，啊就有。那个理工的别为你之类，那这个比在今年的中，中央执政部以中央个组织人员局等这个三年人员局的政策些呢，你懂你这个路，孙和中国特殊政治级别，就当做建筑学过别的，大部分我们这话懂啊，老师那边图呢。 中国环境的分布出了严重情况等，今年等于一年吧。孙黑拉布的几百几只，南北中国不晓得的。大同区决定说，全体区区群众们可不晓得个有八的。决定说，可说是参差了三十多个孙黑几里二十八等。在区了孙黑几里二十八，中西部孙黑几里二十八，如果以孙黑几里二十八之一呢？那这个比在今年过这个比，简直从穷可等比参差了三十多个孙黑那么个的。
2: 年久就三个比人民北京等啊，天津呢，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宿舍接了九地图，都是将这些人把的。你的家里空的八月里吃不？啊，就是不接吃不空，三节中的空的，吃着呢，啊，将就两百四十八个，白头八十八，中西三个比，我吃不从头工作十八节。 中央开立这个热闹参差不齐的门的铁马安逸，冷气喷他妈热，参差不齐就去不了真冷接不西边，我就冻酥软木的。中西三个把灯，我吃八只也能挂灯，空气冷气快就这个气收缩灯，我是这个苏静灯，啊，单纯冷气送我这口气，缩那么冷气，切空它，我那么冷气往个着灯。
1: 李这个干那手艺，单只白脚的，而且其中央开立这个热闹餐车皮的门呐，他是啥灯不然热更粗把灯。李你单送些粗灯，冷天露着了灯你，而且口气头几改成了相当失望。
2: 我在桥空时干那么个主席吧，你这么干去拉蛋你参数机接口拉真那么接回干吃了那么多话机我们不是有
0: 你个里空你别为你吃了七月年的中央的龙城年春的七七不离空机各位年生比接起公司的部落年不是很足迹咱们文笔把公松松过的接三百倍有的三百能啊阿卡姆咱们文笔中国甘萨进步三个接年就是用这公家的中央的龙城年春的七七不离空拉公话等年就是见了穷钱的折腾有把等接不接中央的龙城年春的七七不离空接龙城年春接咱们把公等年就是见了穷钱周边公家有的中央龙城年春的聚集雷空及穷钱码头不的第三等莫给的更容易给中国甘萨节目萨克的阿卡门咱们文凭占地及雷三等中央龙城年春的聚集雷空及咱们就那么出发等第一阵那把更容易给我们切入在努力等雷等门藤凭占足及下去的并不容易中央龙城年春的聚集雷空及我们切入松松下和切入等你这路走走及成本感这成本得了咱的东西吧的
2: 你的咖喱空你把原理吃了年初节初级喜欢冷漠节节纪念末但这是为就顿俗一些故地且见您俗次节着你娃着你的有劲谢谢那么喜欢不进着你们给家口人不可不谢说梦年底进自特单兵中间念的都几笔就顿俗是西巴等这可把俺这头怎么着今是个天门等拖着么深着混这些政策进干可瓦索谢过是个有中库手机天门一蒙儿路进间都来潘金就不如什么有把灯而且可不可格门猛击设地多年灯公派不算了年里各派不计劲不可全部写不信有笔协会把那马掌声松松灯咱能设地公派不来跟他不动机林肯把更新这走起了蓝特朗普有机松霸力这路你同年是列大这个本年着接错错前途中继短笔追求蓝这么几个名他们兄弟路着大这个笔才证明第一喜欢冷漠之物而且今年末是单开不是有把这些
0: 你看你空你别为你此类阿里莫克中央的某些部以才有经验更低红的阿里哈姐姐提出了才有经验的接触了接不等等干嘛中二的北京的提出了才有接触经验的突然接触了人家等干嘛中二的一人挖空能给这门边忙不行了东德东西及差不多是有的。阿里杰宋部长何格赛斯以此一阵年呢阿里莫克一年提供没得一人挖空能给这个自己的三百多同情是不有的。年不杰促使进入这个一人整体没此一阵年呢阿里总统特朗普以一人蓝杰克等东德东西他的蓝杰是有的。空气因杰克蓝迎了这黑了的你而今他的容易追求人就他没及不有的。一人这个红地人在被采集年呢一人及阿里北边及各层没了地公里阿里多难把等阿里是多不等难把阿里在多中间前面蓝桥下进行就有的一人及北边你知道这个呢卡塔尔间提莫走把这个采集年一人及德黑兰等就你数你这么追把等才可见你不得了地点是有的许多说话的呢我呼吸那大同镇参政地除了孟村主席国籍甚至兼陪着孟三儿去检查一门他拉这边的小姐马斯的结果就是有把的的阿里中央的某些部以七八年的尼斯贝尼阿里们给七二个人就公布了阿们做客的能去折中几个拉明道就把马斯的折中的孟特的军们他把自由的进口有的等等阿里们给年的尼夫特们的阿里一人拉东比各国国的国家留给了谁的折中拉明道就把谁的接近人所动的政策集中期多名格斯以采集年呢阿里霍尔姆怎么从各个年站的能去折腾蓝接过去把它过他们直播等有的东京地震及能去折腾和蓝美活化等存着指望什么该从前面都行有的接近人所动政策及东京地的许个用你得下了卡斯了等三十个小姐不可惜有的
2: 而这三个蓝姐通地三十年中林村市次日林村的尊者把人情促等在他们都记等人促下你记且这个年龄的是那一门许你们特别而让这里控制林村们先得了三种农
0: 第一节数请我们等等等过来第二天爸爸十六岁你们等等就来
2: 你身体头满了几个周期哟你得人家坑等啥坑混凑坑几里间更大样门主位一些那个轮子熟悉你的白银们给这绿洞下就三度样口用文章一下原等个离婚蓝劲的活动疼明白等白熟悉呢他人经济了不行投资拿来一起哟
0: 第一节数请我们等等过来 Tertin Baba Salim Shi Nim Dintak Chulu.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行，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不中地错了。

三克兰吉各看什么且这里的日中央龙成年这么这差不离空我各位成那么几本头穷地错几笔临仓的三本阿嘎是不是第一种个头穷地错几笔临仓能习近平的而且是不是中的国人龙化几笔会特别保你必能够算命交易路大约总为书记写给西巴的谈起这本年轮的不知情们尊应的呢习近平的中央等个头这总为书记深究骚穷人这头面行目准错团能比松下于进了

0: 토브중 촐른 던교립실
1: 토중초 열지 용을실
0: 토브중 디촐
1: 토중 디촐

这三个拦记修你习近平的这次中德国的冷化西比回到几波你必能够算平这个成松向这个冷色给西巴的残疾者的年龄的不知一门尊应的呢习近平的中共各个教育比中央这个成实施的用坛坑的曾经真错同阿比托能比松小姐恰意和一门

你东九阿里的东西才这四年那米当回来出东马出正母特金家了但东马的马尼乐成绩就是话的特恒大约这个了没呢是东个参与没成完赢了马克思也让乐者是东个参与的已经没成完赢了苦因都出了我去东个东能口机啊这个了没的东个三个人把可能东院用座机一辈的是送西一回才不是东送下地等个这个人啦，几千年能多么更多有钱呢？等不等个这个有呢？等用钱也不得是送社会，借咱怎么用了？借这个人用用了？你把等个这个城呢，咱比我户建筑我都能用了。地里将切手机这个城呢，切手机卡手灯，切手机冷手灯，切手机冷手，切手机下手机就收拾。等用钱也不得是送社会。咱比我物件值不断清净了，是吧？啊，这科技加成呢，等远等离些比你不得再送手机费，啊，这个冷硬了，加成呢等于慢慢让我出心里带了拍拍硬币，等用钱你不得莫会大米落点些给，啊，是吧？等个第一枚硬币落冷的上回，拍上手机等立即关手机有，等个这个有所等能看值吧，这个所难得等。等个这个城，而且科技加成技能，等用技，你不得是送社会这个人民实现呐？成为古阿兰他无有么之物？等个第一马让比那个人民兄弟，培训受尽等，立即关锁等境，他将改起为等能科技物，而这个人民是给动真实呐？第二，俺在等人家全部是干人些呐？等个这个有等啊，这个城来但没计划嘛是不？等个培训受尽等，立即关锁了。但给予先家里一头拉购买别这个他们的德经所进行等会所行等而能下行银把这而这个城呢一头的购别这个他们赢了而这个城能是的购买别这个他们可行的一头的购买别这个城赢了而这个城呢暂比无物间接这个他们赢了而这个城能是的购买别这个他们而让什么些细节这个城赢了等能科技这个人们不行，俺才等了第一晚上比那个人的兄弟，培训受尽等，立即关锁银把灯。第得那个人机念错特尼，关上车又把灯，你把灯啊，但不是只有比托尼。俺才等给那栋科技他三路灯四灯八灯，三六灯他们小东西比，这得银咋呢？等用机第一晚上不是金钟些给爸妈死了。啊，让东人是送养十个，或者呢，等能口的好可爱这个巴东，啊，俺这外个儿女儿，错把切手机，但你心没错比，该是洗把烟呐，切手机这个城东啊，见个洗把的，这点儿穷啥差啥人过给洗呢？啊，这个人送花人，怎么送给云的还有的？你先把口机念动作呢，也做错把俺们，做做错把洗把走的，第二经济能了，同人转去有巴东。黄埔给东埔你把灯生怕是为蒙托你能转去有把了帕尔蒂娜没有更用没把的人能用顿了整个啥东西的我来关这灯这万字把灯而今日盘村啊找这灯天盘把灯这些别没有总有比电话这个冷灯没他妈的电竞灯转呢马西娜高把灯了

龙城等扎金站街、西单街、三矿庄南北、青南北更看不上啊！地大大，俺厝太阳镇年末等等着呢。中央俺龙城那年城呢是七不来矿，我是跟城南街，在腾格街口西边连餐庄内两种相送。其实呢，地大三百个不是些，俺今那腾地连餐街总这个板凳论证八人清楚人。三块两钱，腾地在腾格街口西边连餐能得。通为村的几把灯，杰克拉腾比先灯西巴，苏金杰克西巴，詹西巴这边是年梦家过着小辈，其这个年梦属于德斯人杰瑞扎希蒙登西尔。

三款这个难吧，晚餐的人家那阿菜，念不得，一把马西扎菜冷味，今儿个啦，特别鲜冻西边人家们的腊肉酿汤喝下，今天吃松巴布呢，生木冬，哎呀，松巴布呢，马西扎菜热。

ཁྱི ཕྱད མམ ཐད རང རིན ཕྱད ལམ གྱི ལེན ཚན གཞན དག ལ བསམ པར དགབ སུ བྱེད

0: 罗穷学你罗工结比新的就恰成
1: 根本的罗个巴了巴结比我们比较难生
0: 学你新的难生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跟开门上啊，抵达达扎营年末西等待内，其实个大龙南位先生中心办南京呐，中营啊龙城的年轻的十七来块我跟陈兰姐，如你新进南京西边连餐人，俺今那连餐那个专门值班等严重班人请错人。

我们是掌握村村乡亲的无中山度如现状的日化等。总政等瓦特克斯列格西有比极度性的隆重性质不拉。没家人阿不是有比大多种村呢，没人没人玩阿年的。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仪。
3: 新闻联播公司，下面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电梯三九零两段组呢。
4: 习近平去庆祝松松基地级别半堂不堂半年吧，标准级别级别高堂。
3: 基级主席习近平去前在三段堂，团练三段呢，比赛团结女秀空别东飞，现在特朗普些演习，面对哪位国了？
4: 李强去，给自己看去，军练出操作用哪位国了？
3: 阿里乔吉三国第三军了，阿里堂一连玩了出去学特殊游击举不堂，一连去年出团给一级了，学前这把开练前没别国所以。
4: 相平地孙军去南京西镇南西路那。
3: 第个列五年八月廿岁，中国中央党给陆军堂裁定一级新旧抗给总指级别，习近平给其这松总级队给半堂不堂，你不，你晓得中央裁定一级抗给标准级不堂，阶级级难了九年，真别级不是。党给促进交接把促进，陆军习近平给促进党委党中央给退入三边中国堂总理批给给批决情报空头去不堂。今天给日本巡逻他六连三队开进了关帝湖大当地，中国开局点不他退入给印度村吧，阶级前辈跟着苦劳问吧，美日配给他亚军给配交了，你这些不介意，多西三百他对嘴三百，全国三百日本人不对呢，让给给七桥来对了国际青年，陆军中心给重建托不他，陆军中心给培育了兄弟，习近平给亲自公布祝愿。习近平给亲自公布呢，习近平给退了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领路的公布，出席开进行一百堂。马克思领路的现在在位日不的中国开局点别阶级前辈亲自给团员堂送这堂。中华以培训水军人员堂送这级别，日本巡路的重建开进行一百。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解放三年的公布的亲自开封所基地托全部行一百。中国清政府日本巡逻团六年级内在三百队不团，马克思领路的阶级指挥日本巡逻配送起草团批给当天，退了三百让给给七角列队团，在为习近平团前去给确定扩团人员。习近平给七支松总集团级别半堂不团半年半堂，陆军习近平给年度交通旅到堂不年，年度年长旅到九级别爬了去。七桥列队给七开七学堂，七现在松松队员不堂，退休给古林达总指挥员进，年学堂松懈，当些西在所捐松松家堂送去送去员。提出半堂半堂，年度交通旅到堂不年，年度交接旅到主别爬了去，松松主角人松队员不堂。被你别能你都就别留到出不年，你都你三个留到就这边爬起松松短期短期短期。习近平给亲自松松集团级别半堂不堂半年不标准级别级别的。党用他金融美丽卡给民望以习近平给退了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领路给广播堂。拉巴图习近平给亲自广播六中堂六大的级别了王炸点别六十扩团级别不堂。加急连接不堂忙做出点开你给特区人心给团结了，跨顶十连不堂。杜西西十不动画，罗伯西点多动画，宋九年突破前吧。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他国的图，俺的为团结同十前吧。党给促进你就不堂，革命就别轻松退缩，听人群的共团，全用你老领导的话。党团阶级给地位连根了，党部的席吧。点头也给他，称颂十二队。阶级给党王堂叠加空白给改变了松军他几个多钱吧，让给他怎么给这位内党三百多吧，让给给阶级修建铁皮修堂以往古修那么对修建拖在三百多了不起吧，中国开局点别阶级前面亲自给内部三百军钱没把对吧接接的，中国南北停了进了电梯却用了阶级多不清组织堂美丽给他的给乐不清下下了滚地动气，俺的为偏女电别阶级苦留对局堂，俺的为杀心电别特别给电局了扩团切局了对你开心电影。
4: 第二个苦呢比外呢次积极主席习近平去表示他为批给去连接安堂不提登记两部车头与拍不谈对呢表示团结女婿批给教师同学是哪个哪月 Long Chen Ki Chaukui Chong Bie Gusu Lora, Sane Ka Ki, Chen Zhe Sardur Dine, Tun Le Sardur La Niti Chaukui Taikong Chene, Busa Tun Ki Nushu Gisin Ta, Piki Gyoos Dong Chim Shi. Mun Tip Ki Tu Si Su, Hei Rung Chang Xing Jin Ki Lodo Zuo, Gisar Ki Gak Zui Tu Su Lip Shi, Rin Lu Jen Ki Lodo Song Kyung Zhik Che Ki Ram Di Wo, Xing Jin Ti Yong Ki, Yor Tu Ki Xing Nang Yuk Chi Le Tu, Ku Jim Dian Bian A Bi Shim Shi, Zong Sum Di Tang Tu, 七台河重客,茄子河区区,毛妹罗道基新天南,说江南北,让各面都出国时他,罗道松用区,秘密能区,听说来两个七星月。七台河重客,茄子河区,万隆重子,当支部书记,人情容客,他罗出国团,人力量阔罗马拉念不他,面库多久,俄罗维电信,女不七路七月,解决不是。继续出席习近平客, 比如说天气女士批给动物体随军给天烈了能穷她随军给天烈特殊性没银白普利没别无论给技术张明为白不受监督给我玩我过去过吗谁那不去困难呀比米中是你都难约习近平体三年开去天我的系统我们组织多他与普通军白日给组织接他用接行三年体给天空给连女他天烈给梦西 前十几千斤送了新年,但不个月别过年,天烈三不谈,南不三吧,鬼女三不接,批给东哥的古地动物谈。老子三八地年,随军天烈,有了贵人不了新年,天烈自身见他人绿间,将都见见了古地胡大东鬼,西松不是。几个书记组织南为卡秋丹,随军天烈提三不谈,里边秋子批给东为空的,他牌参详灭不是。 他留休息堂过了让给其直接有钱有助铁没做起钱就送了也就送他成中古帕罗他直接三十他来自有贵的空的表情吧随军天烈有贵人不来贵的定不当有不是苏烈他车间间部生有政策把陶情起空的不及满我去出借他浪过了陆续直接说来这起日国这边潘女店部来给取些团给几年
5: 这些三级塔,狼狂人则不杀了,军队固定动了他。这些所谓的作内天烈之塔,不听啊批给动物察觉,军队啊避免,村大人心气,天在高追他,从这开辟起个了凶人教育员习主席。现在三队里,比如说天气女主批给动物,地位跟足音。龙啊前期超过中央别故事了,四川期,米特人类体,三队列些安堂不以车速就不谈。 女童孙中的立体,行星体用体,米特人类体地位天烈给习群,国统球的时代来给我求救卡些是不是。明儿四川体,其他忙不念不见年,苏电人类天烈体,老子才给几年,从烈体天狗级别超速固定东西不是。成都,托三儿归体,四川行星,米一居民中大饶为难,居民孙中三体,苏中无情体组织外给落电话。
4: 金不堂,欧金所,西部草别,鬼蛋,李竹杰行,城西王八堂,植竹城西,念这期中大的起起大的地面,吹灭落中给偏女,七七的七路大月。中大饶为金国的话,风筝玉期,我们去推定堂部了,成都说,吹见王八堂,城西吹丢两个今年,给浪散军不堂。我们去推定一半,自贡堂,宜宾,广元所给四鬼堂重给土。
5: 提送去城市村队三年级地步集中于天安专局堂。我们三年级开学点别，看守十九堂，级别十九，所在规矩所来开学教员系送不是。龙前期超过中央八一工作了，让给去比如说团结女士共用龙安，从龙中心不堂，天内人不给偏执，我们是推不透月。
4: 休息堂部了，学员演技直接所准来这期攀援神堂推送了，加这给他成军古帕罗他攀援神堂去，学员演技所来用给多少钱？要从送他成军进行行，除了导演女吧，俺认为我们是推都进不是。成军团在所准来这期攀援神堂推送了，加就给他成军一盘呢，成军人力给女不亲不丢不他，成军编剧给孙叔批行不是。
5: 방미콩비니,뷰티콩비기멍신부탄,뷰사툰기뉴쇼니,머신니,방미키툰기뉴쇼식시,튜급티신,개급,탄체제디네키,려퇴미니,福建福州이,알자키레시라,탄체제

0: 休息时，体育课提醒杰克探车接的那期六天明年福建福州以阿尔加克列西拉探车接当街堂写告诉当年标准清楚探车接给车接堂探十岁车的所各自去公司非常给重这卡就听不见你杰克给探你给特殊团购堂福建给帮你标准狂别来估计都有人是些不是罗前期超过中央百余公司了，让给起自尊所中联系他，听着小区联系，批给女不穿他，可只看给他，才对情节，因为面前所开矿器，十二对春节拥有了团购情怀，突然批给拥有了自尊健谈，人力健，帮面健，比赛间这个确实够吧，比赛团购女手给新郎，春节三百三米七百团行不是？杰克批给国际奥运联看去主政选拔王昌林去，龙前去超过九百亿门级点头动画他，可用的兄弟告别各自投个别儿。我先变就了给门级点头动具体，我认为我先投到当年，比如说团结女士给新他批给动画，如果三边现在三级他团结破局了去特区国个空投杨大七八七八他。三套团练堂，中国团练给新堂都去动过。我先变就了几十年，同面三对堂，地位浪子给高多了，兄弟教不他，老苏堂现在西单面了皮革动画，西街都固定在内，不推广别了，贵手进步难过，是送不是？
1: 第个来五年陪伴年岁，几岁九几年，几岁几级看给总理李强去，几岁几级看给军力出所所长南华堂。积极组织习近平去，最新的特定的列举列队过了南北，组团开进的工团落到了团结前方。进入年度2022年落后的去，中央文件落到了他，努力动用自己的现代力再区别，内团特定的列举前边列队了新旧前后。传说通，自己的力再区别，内团特定的列举了，单单年不进不谈，日卡一年，内团谈特定的列举去三度说话，那么长时间，跟着做我谈团结开始说话。特定列举前后明显的改变，给连接前关。最新的前后第三期，那天了十多的前年，人工安稳健谈，人意给那段抗议三到七八谈。昨年的第三期，特定的列举列段了，主体谈都归前关。电卡类改革谈，社会类改革谈，主要有别那天了解决了七个谈，团结了前后七个当年，特定列举给人数七八的前关。最新的特定列举前后统计前三的前年。文字妥当起手起了动画谈，努力变就了给这阵最近起手起了动画。努力这岁就是设备节节的，努力了成立党团别妥当级别偏正我们起了动关系的能源。崔所托，改用参赛促进的工团落到了团结结算过的几年学生员。崔所托，参赛结合多品组成的民生电改计划谈，结合给参赛联改开展女性昂制作落到了计划。这个开启女性昂培训计划的滚地动画。杰克比特区参赛独秀马拉松给推出了高端了兄弟计划这些年，参赛三队的中国南北铁路间组成了团别特区地区的女把团别抗力奇怪。参赛杰克独秀组成级别蒙西电动动画团，蒙西新旧给做过卡桥团，昨年开幕阿尔维卡赛说话，对面三队了偏别参赛新旧给全看准吧，球赛托为参赛人数让渡稳固了脚步用啊这些关系电源，传说通。罗素空白动员龙阿前期七个中央把的垂涉前年垂涉中约垂作团罗素恩了空白动员军权前年长下团出不起力格路比赛托了动画界滚地修建动画团罗素结合多片组织小局的给人三百十多列把的滚地动员特区连根改进团结团滚地组建团免得所用给南部三百对方罗素现在团西电免得了地球的七百六百七十动画界前年罗素级别协助比赛团，就在全用的投入动员。罗素天空解决了下个团规定连锁动画团，某一动员赠送几首七个动画。强在罗素拉达顶级七八级前年，罗马地堂昂参龙团全用的也给用活了，滚地动关系电源。传说托再度点别中国组成级别，龙安前期七个中央把的垂涉前的垂涉中约。传说托。再度点别中国组团解决人决定点别联系性级别，昨年各州统计也不七八团，南门团、秋团嘛，三藏嘛接了松脚抗力七八团，熊看满了连锁动员了解决了七个七八，南西军到了卡点虎塔交火解决通年，北面的团结团策划了水塘，共用了下午解决。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节用

0: 强国也中亏从错体操作梁同军体从错体盲吹边角从吞比例给西丁体清晰应变问题边角从吞体这咱们做不他没去人类给没心送我借钱呢给个你不盲心这推脱给了滚地东队越界限也不是吉林六亲一些强下新旧丁年给主任选拔张慧智中国坦强国也边角坦基础所开空给五种年来给社会年给充满年来了规制图面一下强下的给电力坦他给了第个开钱扩顿且越级限度到我苏北次中一年电动年彭阳图个别给及追给美国彭阳色次所个年中国坦强国也给及追给美国第浪岸拉出去不是社会你怎么总结毕竟给谁给及南坦的普鲁维给及科州公司 CA 近一级推荐那么住彭阳顺安给及南坦图电表案拍不提给及科州公司中国坦强国也挖了去追给那么住我所连年起不错的存续天哪中国坦强国也挖了去熊南坦加个南科州界全用的拉里安下东头的存续不是跟前面把人类骨子别人切不提给个你不迷茫给自己这一套而为他们的单元。你懂下面你说这是罗尼中国坦强国的野娃亲自找我做你罗顿就对我口为罗他。中国坦强国的野杂着罗也不是。中国坦强国的野杂着罗古祖子也归托给个你不给自己开见起票都成为车顿托呢罗哥与人点不他让人去开去点别给个你不人类这么顿切不他。念头他的妈乐不乐都用我洗不他中国坦强国的也在做与人类洗不所给路线大呢中国坦强国的也给个你不迷茫给随军在做军心他台北东区三吨三不寸把切别三年三托给电摩外出念着钱不切不他天没有跌着与人做与不行辽东陆林区给一个建黄历听了彭阳七个给一陆清图给人去把听松军用与不他三年提给给陆坦自挖坦不足去昆奇陆这期用为罗马东战浪咱们心与不他罗马提大雷内托聚集中国坦强国的也随军在做批给他给个名为别人了滚地东为都不可清晰多求月彭阳曾在陆清期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罗了给一出自己一个拉索切不是陆继寻把崔龙豪也强国的亚家对中国雄策前目娃王亚俊谈建筑能够彭阳曾在陆清期给一陆所电表案批给卓新预别陆这给一陆气来推模特也不准备他中国只有托陆他我主念来谈新电名的别人了兄弟给予人娃有解些预不是第六道王阿别大对头给南起托陆居住内容为中国四兄起将这里吞给恰给我托别起给托陆中起给罗马顿住彭阳托教内今日成秋对陆清谈金亨吉给为陆清所强库的也常见陆战陆中起过错语上海起给给一陆清内因别起给托陆中起把的用为罗马固定起四国吧强国的也陆中七百用呢中国坦强国的也挖了起随军在做了给到给别把的为用错了体会听色穷按此让多安强国的也陆中七百托不起提中国坦强国的也在做了滚地动为恰就我是国内给个你不米去人内别人米人内米人牌军尊他军前米牌军控托不起个引起些于不是
1: 中国塔强库的也特别制度了模特凶能要他咋着你们呢十多当年给个女婿制作人路给恰恰电表啊有人批给主角的推磨托规定当年给个女婿密码了第一天外切我准就是强库的也年最当给几个书记强库的也盲族人路密码集团给个也给团我用站金正恩给电视的中共中央给几个书记中华民国集团改革的主席习近平去年前来强库里亚满族人路民国集团改革来阶段成立党线他定义成立年集结书记习近平去罗顿松前拉里亚强库里亚的阶段成立党形式成立能人当年他改革年为切推古之名年去年为指望他提醒推磨托特古的前卫那段天三下几年难的中国塔强库的也随军在做了推入给南端三百年余。中国塔强库的也给个你为随军在做呢当年他给个你为古迹建设把公墓面对不他插顿他每节三节

0: 一些明年，塔廷参政党话题，卢俊杰国组是三百多，当年谈几个年纪之外，狂徒比较了七十三百个月别，中国谈罗斯瓦尔克之外，他让人给开决定别停止建起恰恰，推进三百里个了滚地，牛年东土不谈，明日个来往集团错不足把别段企图别，文件签约不是。 主席通论，他听中国的参政批评呢？中国谈罗斯瓦尔亲自组内龙的重修人的考察他，中国谈罗斯瓦尔克在座罗他大大个批评，推荐开前订阅，但身边龙的重修人的人了，前面点呢？给今年不落更多其他群众，中国谈罗斯呢？来往集团去，接触人罗的亲自给科技应变强呢？随军去责任呢？通的派出所多接查打电信，给我们不识穿越。
1: 年冬革命决定了，当年谈几个年半，切断过去面呢？推门托，中国谈罗斯特区的推进点被来往集团错把断绝了，真正多没推难也不是。年冬革命如果落谈，年冬革命你说这算落了？当年谈几个年半，切断过去面呢？中国谈罗斯来往集团错把断绝过去，中国共产党谈罗斯面满三十单去，恰巧七十四把推门托明大规模马赛断绝切割了。
0: 군대간단유不是，中国谈罗斯加拉米夏东尼尔贡图呢？杰克尼坦萨孔边角批给了军队党员呢？中国全国罗斯若干级别都归给给军队忙偏派。中国谈罗斯来往集团错把组建去偏这层嘛，定把难约。明儿怎么联系罗杰更多机构所执行约不谈？中国谈罗斯杰克尼个批给谈他给给连根三百车约不定。 中国龙安村中的国组不谈，罗斯龙安村区别超过国样作业。刚才推测说，中国谈罗斯改革年纪，全年比周围年年拖了东区，点别切不谈。老党真的推着三百超勇的中国谈罗斯来往集团错不对不提呢？人民去更多谈推着给更多了，看点装备，当面给他们个实验了。改革年比批改给国国谈呀，吞不谈。
1: 杰克尼贝批改给国库汤呀，吞不谈？杰克尼贝迷茫给日古谈，吞不时间应变。天内陆局给批决谈，永所吞不时日结局错。退步三百五，中国谈罗斯瓦尔克正话谈，杰克尼贝来往集团错不足，共切个贴，彩色拖话谈，不彩拖话，出彩拖话，这给错说，军前面把的狗狗了，滚地，接到东归三西呢？主席通论谈，出门能够，主席习近平去，接错人路给开错，他用谈。
0: 一片眼泪给蒙西点土动物，迷茫给水军泽屯三点土动物，其中了四句团结起诉七十多万借钱归西端那些。一些明年，大胆西部提，老党真的推着三百超勇给两万集团错不对别，特别了么卡塞苏呢？给个尼表着话，俺真期待前期，特别给组织扩团前月季，俺真期待不是。 别再拖为一片眼泪定死不动脚呢！中国谈罗斯全年表之外，眼泪拖着动为过年的团年形势。明儿中国呢，罗斯马脚前看给可千不谈不谈，牛村前看绕的千不你不提言。年冬革命你说怎样了？去年给牛村去包菜，阿哥同桌了，过去过别谈，千万你是不提。罗矿煤推崇不谈多呢，感觉中国谈成穷松怕的个。
1: 据今南京严重缺村大人心去来着新一遍，中国谈罗斯加拉夏尔东屯呢，罗西拉什松人，人在前呢追给美国厅长，吃出来给我当他；人在前呢追不明厅去，顿顿送给来给我跟人切吧；人在前呢我说跟人东北顿去，给顿西给来给我接球呢。中国谈罗斯严来严给他，三矿边角批给了工地单位，四个追来西多去了个不是。
0: 日出之晚，接触人路的杰克经验比我难。中国谈罗斯杰克尼比设备找我谈，明确人来偏村真难约。去年比第六中国谈罗斯在座路可可不说钱的，结果看今年来加起单呢。杰克尼比迷茫话偏村西多谈，且这年村起数七十多个也不是。杰克尼比年交了去，杰克尼比迷茫给在座找我谈，推门托被他级别登记体外忙话比较了，车队七八呢。 中国谈罗斯民宿天空眼里去，吃顿忙不，多贵对白盘他。中国谈罗斯人来谈，如果眼里给拉单切西了，模特拉单切不难。天门托为自己吃住他，节省吃住所，穷了这边南昌拉单切白盘，没去人来别人，样式切不贴。杰克尼比迷茫盘去，这顿之外，俺为舍不得送他。 中国坦罗斯瓦尔奇杂作盲队给盲西阿尔维颠土松一不是明阿尔中国坦罗斯瓦尔奇成为铁卢局给推个亚述所念一不他别给顿中给钱不苏醒月推着撒别错用给两万集团错把组中丁色切不坦顿年给克尼布撇给了苦格撒把铁个他社会起西的塔给了归属撒把托个马斯亲自也不他
2: 초보상보루튼상보로더상보제기수균자조라하르완사르바타낭튼사르바징이임시 개그망물리지케원케콜시뷰야주중캄코류송경티두시사지타자주퇴규키가제퇴삼소네바르응윈진치규 家族中間馬拉爺,永泰的呀,塞科拉的英倫切個咱們科頓起預備,塞科勒羅瓦西絕他。給機民伯同居出哈給,這個給中控做亞祖內伊姆西。냠디게소게只有查西給我住切巴的呢。亞祖尼米里拉西的切切不伊姆他,他這尼里口錯切切的用的切巴他。 주류차도망보래돌균법소기야수를송경지규태외가족구도소유신유마드가스케기급야수심주디네기리지케와흥리이明아래콜시비야수중캄코류라응세퇴배내류니유태지니넘시균도기야수중캄토념라뉴스퇴무타 주류까부젠토유류교시네야수퇴기뉴바래년그소와니니
3: 预计对天塔所来塔行列给做出提醒数据给出具体差不所给把做啥差所的加税中看他努力定价来年个钱不所的提示一级给日记期间十分年间对于人民那米里给亚速的天空领域太差不他预计日给把做他策略给为年纪苦力米为所来加计所给亚速
2: 军队批给垃圾归所信预备文件请愿可不知库里有论金央苏帕利亚亚水地坦克内军二线极度拖着信预备可能是比亚苏松用了永远的规地东规备年限切不是米里给几大的切的真龙提到了卡的教育内内军开进西一妈妈塞萨比塔松用我的同用几大的用我教育内给个卡给亚苏教育了规地东我的二把托
3: 连地规为作为年度形式中国与切同国给国际公共论年亚洲南托年轻参照为冷露拉达的切文的松对马来年轻参照为推运麒麟塔客户接下的当年年来天空松江塔军队军政阿皮给周瓦的规地当月期间给日记开间忙为中国亚洲军抗批别足够拉通信塔给我那么人心松江天空库里点别三比节切不提给客户拉接下的进出为中国趋势扩军切为文件请予不是
0: 阿里马克中央某级别几次九年阿里本地阿里西尔国际推出几次九年去做决定他干么就用的毕竟个推出几次九几年去托人去做阿他干么就用的托依然阿可能会去密密麻布西勒东地大约几克扎切月阿里给宋部长黑个赛事业几次九年阿里马克人体广末了依然阿可能会去各自这些咱们东局人士些月不是
4: 俺们这个措施，军属依然给推免几次九年。阿里总统提准票依然来几轨七八趟，东地东位贴连接七月八趟。况且几轨七八趟，也能特殊落地内军队特别出具脚踏面积限于不是。依然常见本地政策别几次九年，依然去阿里创业几轨仓马铁矿里，阿尔为七年趟，阿尔为多趟电吧，阿尔为再多人心气为桂林东局沿线限于不是。
0: 생각하는게콘셀리체년준슈켄츠르무주라탄조가인
5: 레첸경코난켄차부츠르라시
6: 디타니 키랑기 수저
7: 딩유 바세강기 전이 앙다디시비는 교제 통유탄 십실기체진 세부통 토비에 로데부 낭초
8: 제무두잔바
4: 차 당하지 용잠기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뷰르쿠 나와르 님바
1: 양주 추치트바
0: 셰치 일르지바
2: 냠나 조에 추바
0: 투미 케제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0: 你那次为村庄领界公干部山，谈到领界呢，三个组别的村地，中央农村人天气局来控票给农村团管理区别，每日两年的村行，分别来村做选修，发生他们行。彭总，我呢，恰恰呢，俺做的卢沟儿去家属营是那里错过节日了，体会三年所学期，开学的这个门对于所学期，路段写了一年来开学门这块也是有的。
1: 学生天天给来在南林街搓肉，过些看见人家学习，天阳早点的后街给过些行了。学生下面林街搓肉，人家去学习给南屯，路线提到南路呢，开些几档做六个中间的给更一百忙用的过些人都拖的车队前面给南屯停的些热了。俺那样能有，俺做的车主忙不接单，什么不忙不接给你不难别给后街给过些停的些行。下面那做，俺做的提到几三百的片土，天阳林街。
0: 去唐布森土白地，河个冲起了去松总，就在左边车墩前边，孙南新家的丢了票，前边下住的南头的人了。他的鞋子都丢进水边去了。下去了，南头在内，屋里带木大碗进，顺便什么事把他请去。刚才单位去看，镇江里面你去，怎么没把事了做？是不得这多？路线的人来，你对当做穷人堂，给镇江的拉索白，车尾头里给你来给这可能看咱们这许多。下面我那村娘头，孙南新家的丢了票，是不得这三个态度。

幸福的日子唱起来，跳起来！我们这群老人亲眼见证建党105周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还有山南县彻底设市10周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就让我们跟着党走。

Jamla

现在两届错了，原子总就在错别，六个中间的更一百万元结果现阵都是错了，差不多七百。他在米图铺上对这边，路线地点就是不行，他提难度都对继续不行呢。做地的等个个定话都他在不住做人一个铺上对吧？他当给卫生，他在米了出，他在不住给三百单了错。第二，他民众铺木他大下了选拔做人一个路段看了点呢，当了将别计划全把了七百单，他得给解错完了，接着彻底人员都铺上对的过了去，对路段的解决度。

Yang

0: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吃狼卡给孙牛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听能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结用
1: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2: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1: 出出的姐去俺就出去两百起
2: 差不多不变只注意母亲一行子两百起
1: 妹姐去这样是江浙切磋
2: 娘做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成习题
1: 所出康习题语体闽南用我起
2: 每日看见经济也见到推梦图片的中华每日体刷着颜色的都秀颜色热完颜色建议
3: 那么给团结和给给蓝年年终学谈得听见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青联控给和给青蓝颜

0: 新的林界公开山林界内他的三个初步的中央龙池年金基金部的控票给龙池期总计各自的在世我李先生用把导游之意听听的在那昆明林界里呀老婆的代表老体西边总是年终学过瘾他你我让婆婆媳妇去国庭组什么他你有松心边让其你在修蓝来其他日期去每地方站给云来我你 给点丢这个位给给给连累托兄弟去给张家你说浪咱们爹心度可为求真气求救拉了呀张家女婿狂徒破土第二你恰不什么心给龙徒春节也不用送他你女徒他去我来看他哥们给么那我他你女徒他着不着没着人没办 巴克尔给他东给斯里奇春节游泳送他你你都他去决定一了将来连过七岁总重铁的革命我让从六十岁来觉得快把钱不他六十岁来大去挑战给铺盖人你你总重他看他人生去周归给相冲六十岁来连过七不退出 天呢，俺总老子去去九张兄弟看去国东呢，能投资我他。九张去俺明吃别急，可你老不想吃上六张来，六块钱不是，急送出。天呢，我呢老早从俺那吃不他，大大听多。天大，俺今次总从天上那一边老早从俺那个人吃不行呢。
1: 사제티니总中탄카타징신스법토라창알치우에조쿠키상총시인바시내시추마세원조로브징레튼비로모민용시종로브징탄종로브충기낭토레고체부시총웨종종토되비닌이숨기징리야니셈기낭칼미기베너푼두부용수지바타편수라게제야시드메라
0: 卡拉萨德去一个月没把球送，一个他那么样不咯？他人去玉龙康体女主角官办吃了烟他，最多去什么那做车行？卡巴的去桂林去呢？春节也不用送了，三只脚不停站，人你来过去办，都去那做雪板贴送。总冲突你送特别去。
1: 今年，俺呢总体我去西去兰科尔去，俺家六个七三三天的狗狗车送，空气俺听看，轮不天儿我才说句呢，你们干么大儿还叫滚不是？接着，俺去了呀，小高头站，到这狗狗去，小高路边走小中中西，俺里要过路探查，卡罗湾南盘土一十七公路，我就难说。
0: 俺做总重呢，想提出了一个原因。俺去马尾出木干线，全部栏目结巴，各个数，栏口绝塞栏亚没一半，栏口卡卡呢马的旁边，刚趟土找个穷，扫中走不来，栏前苦头进，求求忙完，一二了点呢，俺我南塘，马了点呢，龙龙头修了会，真不是啥，栏盘土。
1: 有的卡机，闽南土车真行，可为让我明白，卡罗湾养那点土，他提我做出三十这边是吃碗贴。看到俺呢，拉萨的周围蓝塔皮，蓝塔人不停在这里呀，昨天谈不赢。偏西的俺去，就是俺咱们去住宿切记，今年没事的就是说。
0: 我从那天的角度，年年看乡里们随兄给南土规矩钱多，用在你像吃上六九那看不心头管不他，俺俩年看规矩钱头没被紧个事，俺俩两口来拍摸他，想给书记做给去，人你我主任让怎么样说？他虽然俺俩年看点穷，个天儿我都木了，下日子。 代表呢，拍起了俺来罗秋山去结束一遍，周末时间，俺们都用说。可没俺家那男，两口来比不着那我他，家那他年看起吃了了也下不起，平时讲到起更不客气么天儿，出下样样多呢，客气极少，天天给旁边看不提。 与咱们心里呀弄听你的去落他听念完去加拿大年康年我的出别记书记人给你去了用为乔苏米我做了你的切除长江江给库里有撒不点儿三十块为余地闽南区年心里呀出所不所去给那些清楚起诉年给把儿落着道别中午提你其实给予你的人来给吧想吃上六种去做不起几个给主也不稀出你也给人吃不到呢想定你做怕你几多对给你我都心别种类刚刚去想起力度想起来心情重松爱月就用你你的做过梦错给错啊信徒行不水度三只铁人也得松咱们啦恰恰全个月不去提进去那么退了呀去落了呀主题滚去徒步俗不用做莫动不言呢吕不用做成龙起自己呢扩大了养学了个事罗马偏不起你人给他看他信徒认为听用人不如难会说接连求个面那你罗马他念徒是不用认为他那么跟罗马信给徒子控制他念徒点呢精准没准求于俺最老的天儿给老不中意怎么圆满提大连俺你做这几件事老面撒康拉马前你遇不他老么干拉鱼老这恰阴阳就用闲怎么事靠我北边南的离不人心里呀常看起雨龙水波结果起起来老面也看他老看图操作不做起接特面子那就老么南起吕碰穷穷他看张起所有个玩只过洋洋洗个事各提提了呀我做几件事准备明白旁边大多谈车位那就那么错了滚切女别那最提大他的羊我列了一了呀亲个度我做几件那么的呀落达了像迷茫随中去只我给我们给查看见人工看不见的这个事落几提起了落几提列托车位去每次我无图把了位这个特别给他的过年有一个月子其实就落俗周国面子强能提三有马事各提提了呀罗面特别赞起就我走这月子其实那么几也不月子罗千从三想年给罗面念图下了起本日定了呀就我图而住事提提我呢那我记不月俺那天立不年各日儿中午去天气也没白，阳晴起，蜜糖起，年年看起，给空气消耗掉呢，哪里也都是。杨哥这儿，那种周末天气，年年看起，过点没别空格不谈条件，光木看了起呢，哪里也足用呢，电池少了呀，这个是。各条条，年空是年年看了呀，杨内焦土倒完，哪里也用条件也难，年不远。即使落在南区落了准备马前平面铁塔做不起几个平面天气到头阿里亚抽出密集所的样品的事他是你也看不出他周围能从中午去南新区深水我们的心里到处破了你许国的团别落进去给我的天幕塔别我也去国旁进度头围不需要阿里亚村呢上阿浪堂共进一起他呢人一起落着金木嘴里呀给我新一南区重来江边接着一起丢着他蓬不抗拒随起走过去走出去落梦思维丢着金鸡头去宁起掐着他千起每次丢手不惜送我他隔日困去从未脱然起女不中三多年柔然七坑头七个月我俩那就罗马南区各自进步特别重来加起金大南区顶着特别养老处我让罗马中地内开几块罗马区这一米对面密区金门洋洋切不提他的牙极特别我行事康达乐普的用为罗提尼年为年绝壁呢宋南北不住几来准备从而年轻细胞的用为罗西他主规给人类啦巨人级别落实杨面呢却刚南起没多得比阿里亚四百多位与龙地旧南起加起苦水起人穷看他特殊级别巨人的亚外宿东西级别的用会落实讲师康达你内地心思可为 周梦错期戏剧他独自机会仍穷看他特别期盼别而个周边应到了心定的落着他一张许个月来第五家色不脱心长而叫他松龙滚别内地了龙土面神给定丢着各位托岗期扛了没多特别给为新年男的呀因为呢快丢许个月新竹连接空土连接的三不呢并且选不来给吃那位老婆的代表老体西北总统的事李三克主图第几几米全用为全切西北就是总统西

0: AI 주민연주 투자사변과자 헨게 군캄상 연이 미터진 느끼 년준바 AI 점이 기라니 년년준 슈별리 천생도르가
1: 先天 헨게 군캄상 샹러 직튼 초배 도시 댐불주 강규 冷不撒발 배배 규지배 치지리 천생若나 为了 天界的国剧图吉林行情体牛车吞背停热情体行列千不匹给东西越级贵别给天体色若难天涯接了你东亚米你说藏了驴到我那边拿基给书记习近平体吉林行情西兄体列屯你说三西能够吉林体停热情体行列千不匹给东具体卡着走日松的行伴偏不塔行不出不恰不起别给表示去给冷路母体推过仓土东贵班马塞 前者给行列塔，江道给行列，北侧给行列，北大给行列界，吉永列，吉都给车轨塔，皮给东轨别组团开进南域。龙阿前中个别车轨站内给南土昂，行列天尼停热前去，团列千不西都转轨别，浪着卡塞端南域。吉给书记组团开进去，广端塔团轨塔拉达丁色车去。吉林行情给停热前去，行列千不皮给东位控制了双连行。 团泊塔团女尼个来不用啊塔，团给塔总看你松脚切吧。团泊塔不怕尼个没不接，却从苏藤井切个太空切别。对马老年人了主席去，接团泊，加么同桌给个演给菜多，颠簸难突不穷于尽。主席去团在七中七在去，多菜提呀，加起古之来给予。吉林农局图那边松雨长吉长林总去，新别起来娘来扛起，新式态度。 阿兄去，如果那我黑面图，这边给你用。娘来看去，艰苦啊，天天创意，用错什么观念？现在他六在上半天把了，跪地小心提不多。天气退缩，别到各地里去，浪端马拉去，奶了去为体力了点呢。心里出过千不难心坎，天气越不怎么去，三边提不他，旅游家吧，秋冬去去。
0: 不过听我说，历史用作推荐了天气多，立柱突击多起，搞错了吗？绝不是。AI，AI，居民年均突然三百块钱，天价，观看上，我的米特人年均把AI这么一，既然呢，年年均区别了千三百多个数。
1: 那你娘来看去，地主家具木超东西一百趟，阿兄母是团部，加么出个站跑远近，天灵温切塔，多了加些松竹、烟气温些腿部跑我试试。吉林去，现在了地呢，主日少少切别，特具太空切的，长哪切为社会图，三片点数切别，地内七组切行，行出热塔人不行住塔，所住，规矩节，巧用的几多去，拉点切别进去。 行情用去，行列推荐前途，各位测试价值工具狂了力，吐不穷语。下班吐落到去，团部狂特别为六折给给不便宜。处理几多摊，有的六折所趁机给，七到热摊什么，我去七东家摊，送去十几个三卷托，拉点两点钱呗。我是团部，前年前呢，价值二十张去，七多送语。 咸阳苦油摊，团别江道给冷面，北菜托地摊，仁川中康去，最多日暮七点准备过去呢。天涯，城川创建农人总图，预备龙鱼，新列小区，参与工是崔天行，三南图。吉林新列，参与新区康去，七来开往南去，落到去，送么少的多便宜，娘们吃得摊，必须设备今天在绿皮区吃的。早期十九南北三星期，半个里数摊，社区所谓来了准新月。 龙安村去，车轨就是别人了。社区南去，今天在绿区堵车，加只出差几盘鱼。第一过了，吉林行情去新七旬把刘回忆。吉林去，新市松桥去，冷路南部顺利拉点车台。社区南部社新去，社区七贤塔，半个人轨图，周围南端塔了，各个南端塔预计送入不是。
0: 居民年均突然三百块钱，天价，观看上，我的米特人年均年均吧 AI 这么一，既然呢，年年均区别了千三百多个数。
1: 社区类别。

0: 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2018年5月4日，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坚信，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坚信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只要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够在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我们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像马克思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必须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国家机关必须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接受人民。

变为社会公仆，接受人民监督。我们要坚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民民主。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恩格斯结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的一系列主张，阐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渔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
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

0: 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 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共产党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
1: 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我们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永远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2013年12月26日。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历史反复证明，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利，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利，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坚持群众路线，就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思想中，真正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下最大力气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坚持群众路线，就要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知正失者在草也。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带来的是诗人郁聪的作品《生活记》，由姚科为您朗诵。
4: 我的生活就是那种最平实的生活，像一只有些年头的钟表，不急不缓，走时精准。 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散步，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读书，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回信，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熬菜煮粥。喝茶也用一点时间，夏天我喝绿茶，冬天我喝红茶，它们或绿或黄，飘在水的表面，泡熟了就沉到底层，那时候你能看到叶子上渗出的色泽，温性而不夸张。最喜欢的是普洱，浑厚醇和，有内在的浓香。偶尔发呆，想一些旧事，有时皱皱眉，有时会摇摇头，想到值得的就写下来，一些龌龊可比的就窃笑。菜是我买来的，早晨我去买西红柿、西兰花、菠菜，这是我经常提到的菜名。买来之后整整齐齐把它们摆放在篮子里，觉得有它们作伴踏实可靠。对了，还有水果，我一直觉得水果是维系我生命的绝大部分，懂我的朋友见到我时总是送给我一袋子苹果或者香蕉。不写诗吗？写呀，写诗不用多少时间，那些词语如同树上的果实，一伸手就摘下来了。我也不把写诗当成写诗，就是说话，说精到一些的话。别把写诗看得那么复杂，当然肯定复杂，也更是一些简单的深刻，就是人的质量。昨晚见到过的那些草一夜之间长高了，它们知道秋日里的寒凉，所以就有面对尘世的漠然和从容。我就如同这草，但比草用心，有时间感，有细微处的温度，有真实的心跳。除此之外，我不比那些草懂得更多，所以这大半生我都俯身低头，跟他一起盛衰枯荣。
1: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散文《雪花飘落的片片思念》，作者佚名，朗读姚柯。
1: 一抹冰寒氤氲着大地，走在阡陌的红尘，踏着如絮的白雪，一缕思念如飘飘的落雪轻坠于心田。雪花圣洁素雅，透着冷艳与灵气，与风私语，与冬亲吻，醉了清宵的山林，美了尘缘的景色。片片的雪花舞动着婀娜优美的身姿，带着丝丝缕缕的思念，浅唱低吟，轻声细语地落入人间。一抹如纱的雪浸染着心中对你的思念，只有你能听懂风与雪的私语，只有你能读懂晶莹雪花上记录爱的诗篇。取一段光阴，将爱写入这飘飘的白雪，这是一封爱与思念的情书，连同想你的心一同寄给你。邂逅流年，和你走入了白雪的世界，岁月的记忆与思念凝结成这飘飘素雅的白雪。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放歌伶仃洋》，编剧熊生民，导演王瑞，制作人马国华，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作曲马国华，演唱李思音，总策划林瑞希，总监制李梦开，策划陆敏华，监制黄建瑜、李艳梅，统筹宁泉，责任编辑罗纯、杨超。第二集。
1: 爸，我给您看一段伶仃。

0: 关键性的工程。为了保险，昨天晚上我们组织了桌面推演，今天的合龙全是自动化控制，在操作室电脑调度。您看一小段的桥上操作，先看阴阳上，看到了吗？阳上桥塔耸立，桥面蜿蜒入海，深中通道如长虹卧波，串联起珠江两岸，即将成为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交通脊梁啊。老妈，您看距离我们最近的几位施工人员正在把最后一颗销钉敲入，销钉敲好，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成功合龙。
1: 伶仃洋大桥合龙成功，啊
2: 动人心了。
0: 爸，深中通道项目关键性工程有两项，刚才说的伶仃洋大桥是一项，另一项就是海底隧道。
2: 阿翔啊，我记得一开始你就讲深中通道及桥岛隧水下互通为一体，采用的是西桥东隧方案，西桥就是伶仃洋大桥，东隧则潜入海底。潜入海底好理解，那肯定是海面上不宜架桥了，是不是这样啊阿翔？
0: 爸真不愧是老桥梁了，我们勘察过深中通道东侧的隧道是来往货船进出深圳港的必经航道，在它的上空平均每一分钟就有一架飞机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降，再加上航空限高，我们就不可能在洋面上架桥了。在这种情况下，修建海底隧道，把深中通道引入海里，就是唯一的选择。
2: 沉入海底，修建海底隧道，这个主意好。
0: 相对来说，这个问题还是好解决的。你知道，我们的深中通道采用的是八车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结构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利用大量钢板焊接成一个中空的钢壳，在钢壳里浇筑混凝土，使重量达到8万吨。这样的浇筑混凝土钢壳承载能力大，防水性能好，埋在海床底下还要保证它的寿命能够达到100年。你也知道这种浇筑难度是个世界难题，与这种工艺接近的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我想那我们就出去见识见识吧，或许对我们真的有所帮助。一个在国外的中国公司帮我们联系好了以后，我们就出发了。我记得那天
3: 高总都联络好了。
4: 好，谢谢啊小李。
3: 您请。
5: 高总啊，前面就是 K 国桥梁建造公司的海上工地，
4: 我们过去看看。
6: Hey, stop right now!
7: Sir,
6: what's your business here?
7: We had an appointment. We're here to see how the steel shield concrete is built.
6: Okay, fine. Maybe you guys do know this is forbidden area. I'm afraid no one could enter this area except our construction personnel. Okay?Security, come on. Keep eyes on these guys. Don't miss anyone.
8: 小李，这个老外说什么呢？
3: 他说这里是禁区，除了施工人员，任何人都不许进入。
4: 小李啊，他还有一句话你没翻。他说让他们的保安盯住我们每一个人。
3: 我去跟他们再说说。
4: 不用了，我们走吧。
8: 高总啊，这事没办好。
4: 好了，不说了。来。所有人上车，我们回城。
9: 走吧。
10: 哎，白来了一趟，就是瞧他们那劲儿。
4: 同志们啊，我看这趟没白来，这是人家给我们上的活生生的一堂课呀。他告诉我们，核心技术就是核心技术，别人绝不会轻易让你借鉴的。要想有作为，就要横下一条心，不畏艰险，排除万难，走一条

0: 主创新的发展之路。
1: 说得好，
2: 对呀。
0: 同志们，我看我们眼下已经别无选择了。要是想建好深中通道，我们就只能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
2: 好，
3: 好。
4: 回来之后，我们组织了产学研团队，几乎牺牲了所有的节假日，开展上百组模型实验，成功攻克了项目乃至行业卡脖子技术难题，形成了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成套技术的中国标准。
5: 阿翔，你说这钢壳混凝土城管，这用的应该不是一般的混凝土吧？
4: 当然不是了，阿爸，是自密式混凝土。
5: 自密式混凝土
4: 啊，爸，现在牛头岛上的钢壳混凝土城管浇筑预制厂已经扩建了，我要在牛头岛工作一段时间，混凝土等等这些问题都会一一解决。啊，爸，我先挂了。
5: 好。哎，混凝土，混凝土，看来阿翔遇到难题了。
6: 高阿叔，茶都凉了，我再给您换一杯吧。
5: 哎。
6: 哎，自从上回和阿翔视频之后，您就没有好好喝过茶，吃过饭。
5: 眼看着一个月一个月过去，还是没有他的音信呢。
6: 给阿翔打电话呀。
5: 打了，电话里老师说对方正在忙线中。
6: 高阿叔，你有急事啊？
5: 钢壳城管对混凝土要求很高，全国做混凝土的近万家，我是怕他们找不到。不行，我得去亲自告诉他。小慧，你去把阿强叔他们叫来。
7: 哎，暴风大哥，
8: 不用喊了，我们来了。
7: 是啊，
5: 你们来的正好啊。阿强，你去开车，我们跑一趟。
7: 去哪里啊？
5: 哎呀，先上车再说。
7: 好，好，好，
8: 上车，
7: 走，走，
8: 走，走了，走了。
7: 高峰大哥，咱们往哪里开啊？
5: 上兴中道，往珠海那边开。
7: 哦，好啊。
8: 喂。去什么地方玩耍呀？
5: 玩什么耍呀？我呀，我去找阿翔。
9: 啊？找你儿子啊？
5: 嗯。
7: 那你跟他约好没啊？
5: 没有。
8: 哎呀，那你怎么能找到他呀？
7: 就是啊。
5: 我们是父子嘛，心有灵犀一点通，知道吗？
9: 一点通，一点通。
7: 哎，不好啊！打雷了我！
5: 哎，阿强，停车，停车！
7: 好，好，好，
5: 快躲雨！
9: 哎呀，哎呦，不好！哎呀，车里进水了！
8: 哎呀，
9: 哎呦呦，
8: 阿峰哥的腿被雨水打湿了！来来来，穿上雨衣，再有雨衣，雨衣，
9: 快快快！哎呀，哎
7: 呀！哇！终于雨过天晴了，吓死人了！
9: 哎呀，阿峰哥，没事吧？
5: 没事没事。
8: 哎，来来来，我把这擦干了。来来来，坐这坐这。
5: 哎，阿强，走吧，开车。
7: 好，
5: 往前开。哎，这是什么地方啊？
7: 啊。高峰大哥，这里是梅华东路，前面是沿河东路了。
5: 到沿河东路就停下来啊，不要开到海里，上牛头岛了。
9: 上牛头岛，
8: 上牛头岛啊！
5: 哎，沿河东路，阿强，停车，停车。
7: 哦，好。
5: 三位老兄弟呀、啊，我打个电话啊。
8: 好了，你打
7: 了。
5: 喂，阿翔啊！哎呀，这回一打就通，真的是阿翔啊！
4: 喂，老爸，怎么？ 怎么会有汽车声啊？您在外面吗？
5: 阿翔，你先回答我，你在什么地方？
4: 最近。

0: 你有办法？是这样啊，我在建南星大桥的时候用过一种叫田螺牌的水泥，我们是从上千个牌子当中相中的。田螺是水泥茅台，它还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调整配比。老爸呀，您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呐！快快快，您把他们的联系资料用手机发过来。
1: 好的，我这就发过去啊。哎，销售部的经理叫吴恒。
2: 高总，快来，你也开始了。
3: 哎，
0: 我马上过来。爸，我去忙了，先挂了啊。
1: 哎，好。
3: 哎呀，阿峰哥呀，原来你是帮山中通道办大事来了。
4: 可不是嘛。
1: 高峰大哥是送茅台来了。哎，高峰大哥，这功劳也有我们的一份呢。
0: 那是自然啦。哎，今天我做东，大家说吧，想吃什么？
1: 那好，
0: 那我提去吃味馆，哎，吃正宗顺德菜。
1: 对对对，喝翻牌菜，菜鱼汤啊。
0: 好。
5: 开车，走了。高二叔，该吃水果了。嗯，看，这是您爱吃的林芹。嗯，
0: 很新鲜的。哎，冬去春来，也不知道刘头岛搞得怎么样了。
5: 哎，高二叔，这阿祥的视频来了，快快快快！
0: 我看看，能看到吗？啊，那两座山峰好像两只牛角。这就是牛头岛，浇筑团队建功立业的基地。
5: 嗯，牛头岛立于珠海碧波之中。
0: 爸，您看，这边有一条大标语。
5: 我看看。
6: 我们只做城管，我们只做最好的城管。哎呀，这标语好醒目啊！这天，我和焦助团队一起接待中山广播电视台和中山日报的记者。欢迎欢迎
7: 欢迎！
6: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项目设备部的赵部长，这位是实验室孙主管。
8: 这位是深中通道项目高翔总工程师。说来说去啊，都是为了通道隧道一百年寿命。是啊，深中通道城管在我国首次采用钢壳混凝土结构，这钢壳内部装上了若干雪白长条的管塞，它的名字叫牺牲阳极。
7: 是用来保护钢壳在一百年的使用中不受海水的腐蚀。牺牲阳极，这个名字很好听啊。<笑>
8: 回头来讲啊，海底隧道所需要的所有标准管节，就是在我们这里的预制厂完成的，然后从海上浮运到50公里外的施工现场，再沉入海底堆积。
7: 每个标准管节要用多少混凝土呢？
8: 每个标准管节。
6: 采用自密式混凝土3万磅，重量这么大，质量有保证吗？没问题呀，我们用的是田螺牌水泥，质量用量都有保障。是啊，关于钢壳城管，单个管节的排水量达8万吨，相当于一艘航母的量。在施工工艺上，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是钢板隔舱封闭式浇筑，
8: 为了这个一百年寿命啊。
6: 高翔总工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每一个舱格里，钢壳和混凝土间的缝隙，只能有5毫米的脱空，城管预制工艺流程不能有任何闪失。对于怎样攻克这个卡脖子难题，请高翔总工说说吧。
9: 好，那我就说两句。制造巨型钢壳城管是一场硬仗。大家看，在牛头岛。 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隧道城管预制工程。深中通道海底隧道的32个管节，平均每个重8万吨。按照传统的制造工艺，制造一个这样的城管，大概需要7、8个月，这个时间太长了，将影响到整个工。

0: 进。
1: 那高总要求多长时间？
0: 一个月。
1: 七八个月缩短为一个月，靠什么呢？
0: 不靠传统工艺，要靠智能建造。当然了，对这样一个方案争议还是很大，觉得是书生意气，纸上谈兵。我就跟大家说，不要忘记那年我们去外国参观，人家是怎么把我们轰回来。我们同样也不能忘记，我们曾经都发过誓，深中通道就是要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
1: 怎样自主创新？
0: 80多次研讨，300多份组织，23次攻关，促使一整套智能制造方案出炉。其中就有200台自主研发同步行走的智能台车，国运钢壳、国运浇筑好的铁管都靠它。接下来就是智能浇筑机器人上阵了，实时控制混凝土下料高度，让每一个舱格浇筑到位，最终完成一节钢壳沉管。这就是一个月完成一节沉管制造的秘密。
1: 接下来我的问题是，从我们沉管预制厂到西人工岛大约有50公里，怎么把这个重8万吨的大家伙浮运到位呢？
0: 这当然是一个新考验了。今天我先不说，不久之后就可以给大家展示出来。
2: 然大雾吧，
1: 是呢。
0: 这就是刚才说的200台自主研发同步行走的智能台车呀。这是牛头岛的巨无霸秘密武器，记者们，你们今天可真是赶上了。
3: 200辆，一辆都不少。现在正在移动的是串联在一起的200辆智能小车，上面驮着的就是刚刚浇筑好的一节沉管，有8万吨重。跟一艘航母的重量差不多呀。现在这200辆智能小车正在以每分钟3米的速度缓缓地在轨道上移动，把这些8万吨重的沉管移出厂房。
0: 看，总指挥要发话了。
4: 沉管移动平稳，现在沉管在缆绳的牵引下缓缓进入生物区。好，进入生物区，实现了和大海的接吻。
2: 这帮年轻人真能干，个个生龙活虎，人人喜气洋洋啊。
1: 今天我们送智能编队小车入海，我们太高兴了。
5: 是啊，这8万吨沉管，这200台小车编队，都有咱们的心血和汗水啊。
1: 是。
2: 是不是还有人想回城里呀？
3: 回城那是以后的事儿了，扎根牛头岛10年，每年都有奇迹发生。这里啊，有最好的课堂，有最好的教科书，还有最精彩的人生舞台。
6: 我爱牛头岛，
7: 我爱牛头岛。
0: 来来来，大家都说说看啊，在牛头岛你最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的当然是智能浇筑，因为是自己全程参与，产生感情了。你呢？
6: 我最喜欢那张床，因为我睡眠不太够，我见了床就
3: 我喜欢从预制厂大步走出来的那种感觉，看着夕阳西下，那大海太美了。
8: 是啊，现在我们这里啊，有了宿舍，有了食堂，还有俱乐部，甚至啊还有沙滩排球场。
3: 所以啊现在是看山山青，看海海美。
5: 各位，我这里有一封信，征得写信人林聪工程师的同意，在这里给大家读读这封家书。这可是林聪工程师给夫人写的。
1: 林工程师，说说你们的事儿吧。
9: 没什么特别的，都是普通人。我们原来都在省公路交通公司工作，后来我们就调来深中通道了，他做仓库管理。大家都知道这里工作忙任务重，很少回家，可是偏偏这时候家里3天2头的出事情。我有2个孩子是龙凤胎，儿子在幼儿园发烧了，还转成了肺炎， 那个时候半夜跑医院是常事啊，他手上牵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儿子肺炎刚好，女儿在玩耍的时候又摔伤了胳膊。我老婆就匆匆把儿子交给隔壁的奶奶，背起女儿就往医院赶呢。
7: 老爸还疼吗？医院快到了啊！
10: 有妈妈背着，好舒服，我一点都不疼。
7: 哎，到了到了！哎呦，来，脱衣服，让阿姨检查一下。来，
11: 哎呀，是骨折，有错位，淤血肿胀，软组织挫伤也比较严重。哎呦，
7: 需要手术吗？
11: 你先去办一下住院手续吧。
7: 哎呀，哎呀，好，来，妈妈背啊，不哭了，不哭了，来背起来，背啊，在上。哎呀，好孩子，好孩子啊。哎呀，手术还要陪护啊，好在我攒了几天假。啊，好，好宝宝，不哭不哭啊，没事儿啊，不怕啊。
10: 爸爸，我爸爸怎么也不来呀？爸爸是不是不爱我了？
7: 爸爸爱你啊，爱你的，他只是工作太忙了啊。哎呦，
9: 老婆，哎呀，老婆，
7: 哎，你来了，
12: 是爸爸，爸爸，我想你了。
9: 哎呦，我的宝贝女儿，哎呦，爸爸也想你了啊。怎么样，胳膊还疼吗？啊，
12: 不疼了。
9: 哎呦，不疼就好。哎呀，老婆。辛苦你了。哎呀，
7: 你不用来的，你看我行的。嗯，
9: 老婆，真是委屈你了，是我不好，帮不上忙。你骂我几句啊，哭一场也行啊。
7: 好了好了，阿聪，没事，真的没事，家里的事有我就行，你那里的事是大事，没你不行的，放心，你忙你的，家里有我呢，能做的你也都做了，不能做的你也尽心了。对我和孩子来说，你就是好丈夫好父亲。嗯，
9: 他哽咽了，我的眼眶也湿润了。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一切都是那么平凡简单，如一湾泉水，一缕清长。这封信是昨晚写的，你念吧，没有秘密。
13: 时间过得真快，回首我们一起走过的日日夜夜，我只有深深的感恩和诚挚的感谢。多少个夜晚，你独自带着孩子到医院挂号、打针、输液，还有那背着一个、拉着一个顶风前行的情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感恩有你，幸好有你，你是我人间的四月天。老婆，我想你。
14: 林工程师，你跟大家说说，咱嫂子叫什么名字？
9: 她叫晚霞。
14: 晚霞，
8: 太美了！深中通道年轻建设者的女神，有她在，我们干劲儿冲天。
15: 你们快看，天边晚霞一片，晚霞飞到我们的心间。
9: 林聪，啊，大哥，
16: 我妹妹。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们的这段故事，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小林，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听到你们的故事，我忍不住落泪。
8: 啊，是高翔总工程师。
14: 高总，
5: 哎，那这么说，你是咱晚霞嫂子的哥哥？
0: 是啊，我是晚霞的表哥，一家人在一起长大的。不过，别走，对你们，我没有尽好做大哥的职责。
9: 别这么说，大哥。
0: 不，对不起，
9: 大哥，为了深中同道，你付出了全部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放歌伶仃洋》第二集，剧中人高峰由郭正健演播，高翔由林振赫演播，童年高翔由王蒙演播，晚霞由严萌萌演播，一秋由武凤春演播，一冬由张子墨演播，女记者由王蒙演播，阿刚由任杰演播，阿强由宋云野演播，阿奇由胡博豪演播，小李由屈浩演播。出品单位中山市委宣传部广东广播电视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秀谈得听见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和给听南年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首都推送营。

0: 习近平给普京中的习近平给亲职广播主编习近平给亲职广播人习近平给第六十三届中国开局典礼基础领导级广播主席开心性一幕堂马克思领导给现在在位日本的中国开局典礼阶级前辈亲职级团员堂送礼堂中华以培训水军人员堂送礼前辈日本兄弟给重置开心性一幕堂 陆军习近平给苏姓党委党中央给解决新一届广播的亲职客户数集体托全部性应变中国亲职给日本兄弟党六年给内在三百多部堂马克思领导给阶级职位日本兄弟培训起草堂批阶当天第六十三届上届给七九列队堂在为习近平堂恰巨给确定扩定党员习近平给七职松总集团级别不要堂部堂不要二边堂 陆军习近平给年度交通领导党部内年度二三个月到九级别派的去七九列队给去开七学堂去西侧松松队员部堂退休给国民党总理解约金年学堂松懈担心西侧所捐松松家堂松级宿舍院提出不要党部内年度交通领导党部内年度九级列队主编派的去松松主角松队员部堂 被日本人年度交接领导主部内年度二三个月到九级别派的松松团结团结队员习近平给亲职松松集团级别不要谈不谈不要你不批准准备去不提当用他给用美丽卡给民满意习近平给第六十三届中国开学典礼基础领导级广播谈下半途习近平给亲职广播六讲谈六大的七八了王炸典礼六十七课堂七月不谈加起累计不谈忙所催 电开年级特区人心给团结了跨顶十五年不谈，多些是十多动画、萝卜皮电多动画、松九年土不七八。陆军习近平给苏姓党委党中央给大伙儿图，俺儿为团结特色七八。党给促进你就不谈，革命学别曾松垂所听人中的共团，全用的六零大话。党团给个别地位领跟了党部的七八，电托也给他呈送三对。 阶级给党王团叠加空白给改变了松军他几个都七八，让给他怎么给这边内党三百对吧？让给给阶级修建铁皮团以往古树，那么对手界托在三百套六百七八。中国开学典礼阶级前面亲自给内部三百军械没办法对吧？接接的，中国南边听日本了电台，却用了阶级多钱组织团，美丽给他的给日本写下了滚地动气。
1: 俺们为偏女电别，阶级苦肉对决他；俺们为三星电别，特区给代表了扩团全局了，团结开心电员。第二个苦难，别问你去，积极组织习近平去，表彩团批改去，连接安康部队，等着内部接头，预判团队呢，表彩团结女主批改教师团员，是内头哪月？ 龙井区超过将个别高速路了，三年卡去，甚至三段了地呢，天来三段了，你这条狗太用钱呢。比赛团结女士给心疼，批给高速东西不是。门第给推荐说，黑龙江刑警区落到座，给啥的去，各自投诉了不是。人力警区落到松江直接给人地话，刑警提用去，要求去新郎勇气来团，可真点别啊，比什么事？赠送的糖图。 七台河重庆儿，茄子河区去，毛毛老道给新开呢。说江南边，让军面到了出口的食堂，老道松江去，明明能去，听说俺来个七星月。七台河重庆儿，茄子河区，万隆重庆党支部书记任清荣去，他落出口团，人流两块儿没拉那不谈，面孔多了个，俺老爷担心，你不去了七月，解决不是。解决出去习近平去。
2: 比赛团结女士批改动画题，随军给团来了农村堂，随军给团来特殊新闻一版，旁边没别，我家给技术张明伟版，不说监督官员，我过去看没事，拿不起看那样比美容是那都哪样？习近平去，三年开去，团我了系统，我做几多堂，预判团队吧，日给组织接他用决心，三年提给团控给两女堂，团来给梦西。 三十几七斤少了几年，但个月别过年，团里三不谈，南不三不，闺女三不接，批给东哥了固定动物谈。老子三八第一年，随军团里有了贵人不接呢，团里子孙见他人六见，将都见见了，规定活动东哥是送不是。几个书记组织两位开学单，随军团里提三不谈，里边确实批给东位空的，他牌参加没不是。
1: 他留住在唐坡了，让给其直接有钱有住铁。

0: 雨木柱记不谈只有预备出去给惊喜下行不谈扫活底色旧土约洛土明大鬼子语三季几头明大鬼子一直来与您存在约密记不谈或某粗嘎呀车门泥土过去就是即绝不是就准备头痛哈尔给凌晨给车距三季球雨给车里面不谈问题可为您提供了一直来明别鬼动谈把多给车距面不随于即绝不是一阵期引起传媒初步谈周月月你随时给明的时间年轻人一阵期一阵谈二日森季集团一个人他的秋天这面不谈一阵初期引起传媒处那天作为天秋秋前面即绝不是一阵伊斯兰处做看结合比较欧洲联康与主席一阵期长期都秀提你明儿秋秋人别孟彻跟南班也不谈切不及金南坦真最难做了卡掉脚边车这切心喜绝不是一人研究起自己究竟你别为你做了心呢一人少年他的二只克雷克把马斯克空洞克雷克只有给诺了他孟西只够卡级明文别毛天密兵起随着拿住资源第一共产党克雷提大起二只他伊斯兰拉拉泽起加表了扩张级别军速切不提应而这诺西部长给年轻人一阵期开始而这错过四国的月别那错了女子空中级当期提这期穷国强上一阵期脱空给蒙文的天国人是点不是一阵不是完错过脱他们去给自己住几年而这马期无限四国的随便在这期推不提的命令或者没错过那个国家国人是绝不是一阵长期本地年轻人这个岁来给你捉住几天呢东地东域土资源是是不是因为二十马中央孟吉部以您提起咱们给告诉霍尔姆做个给二十跑着从几天给出现港面是绝不是几个部引起了月别昨天一些公司温沃德以您提了松嘎的本质所一些中这龙头长年您提了出现用谢谢霍尔姆做个给予是绝不是一阵期清晨标准测别自己住几年一阵谈二十出去那点别桥亭仓木年最怕接不上名明年怕立图一阵期出去了出现穷途明天他们主动给过面二十春节给桥去给见别霍尔姆做个提你明儿国给予及介绍接不是
1: 第二个问题别问的是怎么能够看见自己住几年推定三十岁过了十八变数给讲到十八年数缺不着些心年度你自助路路过了十八变数的盘点文把题到我唐博的文把级别加上你才出年加上你才我爬的家有不马斯我来恰周围年个车速有几年度当有不是
0: 第一个两库呢比为那次而日女子所别不以自己就近缺不着级别呈现的文把而日到我阿爬天气情况调查推送里解决出台成就我爬的问题到我爬里解决出几套预警第二你都生育率到九七八年时拍摄特殊天不谈抗体套年而是温住谈没具有着扩张期间期为了整天学的文人数我推七十多个人吧中国也不是
1: 第二个五年被问题是俄罗斯中央银行给在九七年俄罗斯俄罗斯情报松期各自记载的新的研究怎样保留电给前行第二俄罗斯中央银行给年度奖品你早送率到过半年送给个暖天通报的也不是유럽중앙위관기탄통유럽고르미쿠토니도니즈조류변조판류기문바믹제디가젤레고르사기조규인바시
0: 공세선교님중수기딘스원계라탄다오유주인리생경고난게빠산함을하시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切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切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立山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立山三队呢我了亚七郎去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索坑融土云听 APP 破立囊归不堂。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立囊出击提仙女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借用。

0: 金地里在银行人做呢？
1: 金德阿爸，让给给女个三百两块吞葱起菜，吞葱不来，常年你怕我过他。
0: 给我别过了西北，年久三头零点重庆托你来过了。
1: 俺们这个做给西北零门去给几你们就吞葱回去过，人的娃儿别会过了。
0: 中国他强苦了也，克服忙没，俺们来给给个你们咋着了？中间归属你们过了。
2: 中国他强苦了也，指望推动撇开主角的官地东西预备过了。中国他落实这话的撇开三百五角的权威过所以。
1: 下面来听听李晨跟南屯徐超他们先说。
0: 中国两国说的吞错业，其实就你用这钱为城市里面买的。你了解的阿爸的让给给女个三百两块吞错钱财，推送来常年你怕呢？两国钱吞钱财，永远怕为那么军队托运。 第六季的阿爸嘞，让给给女个三百两块，冲着电表阿爬呢。天给他七种七彩，卡说说嘞，七加他阿不中个他成就西，他七加他学习我他成就出什么天，卡说说嘞推送来，也是女生你他成就西，他加就就是他成就西爬落他。女个三百两块三百七种七彩，一两块三百七种七彩，都是些俺路外头的青年，加就我不中个住他成就故事一个。
2: 中国两国说的吞错业，重庆宣布，陈氏怀疑我住七八的西呢。今天阿爸的两国团结，他七种七彩，卡说说的，吃你给出出的几，他成就出他，吃你给出出的你，他成就故事没听。那我看不来，也是他成就出他，也是他成就几怕了他。但是先怕在内底菜，可就还占点不有些。 你了解的阿爸的让给给两国七种七彩吃，估计过什么什么天，推送来也是出出来给他成全团拍了为难。女个三百两块七种七彩吃，是不是他成全出什么天？推送来得及他成全几拍了不是？让给给女个三百两块给出国麻辣烫，人女活动七档。
0: 可看看，女士只顾接，去给接，在这边乖乖他参不他。三年提前，人员间接，人员女的拥有利润充盈，单位针对女的参与。强确说来六千，两块团嘞，三对新旧的那业主人继续红开，起来给七个客乖乖看团，俺们为三不去不他吃不进，七个客在这边中国团在他表达了，跟俺们为七万穷一百。
1: 金融内启动汽修还占全部业绩送油时，怎么利用一年交三对零的给我们重庆托错不谈？从手观众处，主席习近平给快乐西北研究三对零的给谈不了，正难为顶着天意给光团去组织我。怎么利用一年交三对零的给全国开去落住谈？都不需要几对钱预备。 结合看去研究员比这顶色谈，平村六中谈解释准备来的开清许多，考虑一百万岁。米特人女给，七村七百日国三百，现在三十谈，团内不够力，团结七单谈，错给单，六中七单，两个七单结三百，军钱没法团圆。中国拉达七新百米特人女，同论七九给。 中国谈怎么能去批改俺们来了？可给三百块团谈，排通三百多月别，我们真吃不消。从手观众处，米特人女给研究了开过不谈，领取女主了，朝阳谈定设备收件贴片。米特人女给，新疆的陈皮谈，人类改变，级别系数所开空了，朝阳的内部团购了关键单的，三对批改处。 研究了超过了七个所当国不谈，老党真的民意用给推动人谈台北东话谈。米特人女给国立西北主讲起，给其推动文字几对七八，民早晚怎么谈？给咱台北来了全国各地东话节七国不满些，国立西北西北出国六零顶色单呢，查到西北比这谈，平村解释准备来的胡大对题，忙心集团用给了各地东国些些又不是。 各地领导人，中央农村人民经济部来看他，重庆重开了密码系统，去，俺们这一套作业吃不他，人员退入给研究了，跟着南宋谈，甘肃西北，集团作业吃不他，这又给科技师兄提前谈，给其赞助研究了这些，中期区团筹办，给这开来说，开工开去，对面送给咱们村头收入不是。
0: Sisi geni, nyamdi ge soye, shibe lingmun ki geji nimoridin di shuwe jodun zoe chegu te, suzir ki rinu warin yer yubit ha.

0: ཁྱི དང ར སླ ར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边，那么人心松江塔镇明显的狂变了，鬼的动员，连夜俺的心就不远了，南塔人不越接送越深。年冬革命女士批乱刀出版的《杨振杰草草心套》，中国对面出去拉电器套矛盾群内，罗瑞金的出版采取粘贴，西北两门开，业绩尼莫的电器却有谁？
1: 强国的也年尊党旗级级书记，给团委员长金正恩旗点续打了，中共中央旗级级书记。给科给主席习近平给年前强国的也满足人路民满集团给科了给团参政的话是天内接给主席习近平给推运罗顿松节来了样强国的也给团参政的话是中国谈强国的也呢偏村德松谈偏村少什么区别基础人路给在座经济给科也不谈第六年中国谈强国的也玩在座年内容日清一下呢罗出去人的口味罗喜迎因为罗先生当年谈给革命给企业推股级别特具给你提我中国谈强国的也随军在做年来中啊军推军车谈电表案批给钱不谈边角谈人类罗素熊路所开工给年来了炸弹此时忙不团年给革命谈给革命不明白了第一准不谈中国谈强国的也随军在做了推热给南屯三百年元了社会起西的谈批给了立即护大培育不是当晚我在此新年彭阳集团给及从所针对革命艺术作品吧彭阳属于中央错抗土国错不谈针对南属别中国从所南错了强国的野蛮错给各族千不投育不是强国的野七座边角伦琴英正豪爷几座人路全由内批给周围推入三百强国的野的军前明白批给三百穷月中国普通企业针对南湖大学教的各所学校谈，强国的也谈中国企业部边角从头所开工开启，别人年来俺为家起了单呢。然所随边角谈基础批给了弱地前头局仪器与其他。因为罗先生，中国谈强国的也边角从头年来了批给给那不三不五月几些又不是。东子给把心呢你东家民艺术展的路了中国谈强国的也挖了起从头文博了阿国同学的艺术展端谈前往松谈三个四不谈辽宁电动葵山图那边谈参与民偏村从头归去给个民边叫从头中人心舍不得周围帮不起去另归提你东家民艺术展的路南镇从所谈参与民又从其次阿国同学祭坛前往出谈三个四不谈罗西部探测与民用从南书册每天你这年冬生育不是强国的也中国从错去操作两通军去从错去忙出边角从吞比例给西丁去前夕应变问呢边角从吞去这咱们做不他没出人类给没心算我借钱呢给个你被忙心这推脱给了滚地东对越界线又不是吉林罗平一些强下新旧的年给主任选拔张慧智中国谈强国的也边角谈基础所开空给我主年来给社会年给充满年来了规制图面一些强下的给电力谈谈给了第个开钱扩顿且越界限度到我苏北次中一年电动年彭阳图个别给及追给美国彭阳色次所个年中国谈强国的也给及追给美国第二个拉出去不是三会儿你怎么总结毕竟给谁给及南坦的铺路为给及科州公司 CA 近一级推荐那么住彭阳顺安给及南坦图电表案拍不提给及科州公司中国谈强国的也挖了去追给

0: gundi dongwe dupshu ke chinsikdo kyoryu. Pongyang chenze lopchinki, nidong kya minyishu zeng lor ga yi chuzeki yigyu larsu chebashi. Lopji shunba cui long hao yi. Changkuri arjia du zhongkui shun cip chemu wa wang ya jun tan jen zung nanggab. Pongyang chenze lopchinki ga yi lopsu dinpyo ngang pike zho xin yu bie. Lopji ga yi lopchi le tun motu yabu chukyu ta. Zhongkui zhi yu tolop ta ngui chub nyam le tan xin de min na biri le shung nung ge gu rwa yu jie xie yu bishi. Dilu dawa ngabe da du tu, ge nan ki tolop juju ne yong we, zhungu si shung ki jang zhe lik tun ki, cha ge ngui to be, chi ge to lop zhong chi ken, loma dun ju, pong yang to jo ne. Jin ri cheng chuk du lop chin ta, jin heng ji gi wu lop chin so, chang kuri ye chak jen lop zha, lop zhong chi gu cu yu. Shanghai, chi ge ge ye lop chin ne yin be, chi ge to lop zhong chi bar yong we, loma gu ding ki sar gui ba. 强库里亚 6700元呢 中国坦强库里亚 瓦里奇 水军杂作了 给到给别把路的 名词体会定色穷 按此 让多安强库里亚 6700元 托不切提 中国坦强库里亚 杂作了 군디동외 자주 문스교네 계급니부 미추진의 비지 미접네 미접할 군진타 군체미발 군콩토버체교 인시세교부시
1: 中国他强库里也特区制度了目的凶能要他。杂志娘们的十多当年给个女婿制作人路给恰恰电表啊有点偏见主角的推磨托规定当地给个女婿密码了第一天外去挖准就是强库里也年最当给几个书记强库里也盲族人路密码集团给个给给的欧元站竞争恩客电视的中共中央给几个书记 中华民国基金给给主席习近平给年前的强库里亚盲族人路民国基金给给了给段村镇党县他的给村镇里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罗顿送去拉里亚强库里亚的给段村镇党县县村镇能人当年他给个女婿切退古镇民的去女婿这话他提醒推磨托特古的前面那段天三千几里南的 中国他强库里也水军杂作了推了给南端三百年余。中国他强库里也给个女婿水军杂作呢，当年他给个女婿过去今日把公墓卖对不他，差顿他每节三级踏足出恐怖基地呢，寻到的天吧，几座人落足准去陆军轮部出，军队偏见起不现实。 启动国家学习过来到处外的中国他强库里也玩的我所起的组呢给个女婿这位陆局给刘三百三买了推热皮为推年开心电源罗顿局顿顿人给个女婿密码给希望三天拖到他给个给当王送将去为特殊去偏催给表的去不他别人娘们来了兄弟给不他几座人落组织了规定动为冷不托拉当这年顿局去吧 社会给习的电力来规定动物他给及张扬场的松教企业下下去娘们来腾色企业接起于中国他强库里也水军杂作天推了给普及了他给及军队给催感天年给个你他给个你给密码给推磨给军队的扎心系托给了于推个不三不他推不三不我中国他强库里也特区制度了母腿凶人给不他 杂作娘们的定色不大呢给个女婿制作人路给恰恰点托养狗用狗的推磨托规定当地体外两百国内给个女婿密码了第一准就是中国他强库里亚给个女婿这位陆局冷不来亲这几个企图过去明年杂作军子他特区内这七八天呢中国他强库里亚给个女婿这位来去七十天时 几个书记习近平给中国他强库里亚给个女婿这位批给了撤退党员。那年几个书记习近平给毕竟托中密码给结果没出他人民给发起使用我国企业没出了给个托面罗家就扩了我的陈述学会结果的学会的批别几个书记竞争恩他全面党年去女婿这位金融人心他特区人心卡着人心借给那段天推磨给文字开启冲他特区给组织开启党的 给个女婿这话推三三八六个月规定党员几个书记习近平他几个书记金正恩给特区内提我中国他强库里也水军杂作娘们来这话军队军队他

0: Bion a pige chinye, gikab nipu ta gikab nipu mima la mungu jinjin ki pimpa tovyu. Dilu ni zhugu ta chan kuru ya zato yamle ro zhi ching yi xa ni lo chukshu rengu koro we lo shikshi. Lo chukshu rengu ri, zhugu ta chan kuru ya nipu ching yi ki gongdu shirso pensu gyab gyor ta yamle thamsab che di. Dang ni ta gikab nipu zato yamle gyunche me bar ting sabzu dangwa ta. Rang so su jizo rin lo cha cha pige la gui di dangwa. Sa gui ta ta na zemlin ki shidi deni song gyong che yu. 中国塔强库里亚给个米比李杜令美塔吞着两面拉兄弟给你社会塔业绩列顿去偏追加表的电不切的中国塔强库里亚给个米比杂作给熊西米比推热给人汤文把的切约中国塔强库里亚你两万几吨塔带着江日切约轻仓上过塔重复上过 陆顿上不介意，给及突破了军队进入穷弱。中国他强库里也玩起这话送给他，差点皮给借业务东军呢，拖到派出所中国当他师兄给军民给介绍信息。第六年，中国罗阿城军个被国处罗伊么他，中国南边停止建立呢，杰克多钦组织他，米利加达给勒平查下了超越内规的东西员。 强库里亚年最大的居民创新天国给看俺错他，几座人楼组织来运气没完的准备三百套元。中国超级强库里亚让给个给年最大差没批给给着咱们套居居的，我运行也表示的强库里亚几座人楼恰恰给那么三百运气没完的对个些。去年比他人给村里库克斯写的，中国他强库里亚给个年为计划推荐批给住居的规定动物他，给个年为密码给第一切的当年，社会他那人民给写的电力他给狂便钱，立即提完去挖别个些。
1: 罗斯密曼三十党中央企业级别书记他给克给主席通论起，年前中库尔给团村镇南话，中国谈罗斯给克米谈提醒给及领取给，记住你团安定教也不签约不是？村镇能人当年谈给克米部企图过去明年，中国谈罗斯瓦尔去这话穷去三百元给了，滚地动话他，老党真呢退了三百超元给，两万几团错过对局，每团真几多难也不是？ 一些明年，他听村镇那话的，陆局给国组是三百套，当年他给个你给这话空投比较了七十三百个月呗。中国谈罗斯瓦尔去这话他，仍然给开具电表停止不见去恰下，推进三百里个了滚地，南电东投不他，明日给两万集团错不足把北端企图呗，文件签约不是。 主席通论，他听中国的村支批不听呢。中国谈罗斯瓦尔去，咱做罗他，大大个批会，对您开钱订阅。但身边龙出去是爱人了，前面点呢，给今内部的更多其他群众，中国谈罗斯呢，两万集团去，制作人罗给亲自给科技银别钱呢。虽然去咱这呢，通的派出所多接查打电信，给我们也不是穷月。
2: 年冬革命决定了，当年谈给个米部企图过去明年，推门托中国谈罗斯特区给推年点别两万集团错不对局了，真几多没推难也不是。年冬革命如果落谈，年冬革命你说这算落了，当年谈给个米部企图过去明年，中国谈罗斯两万集团错不对局过去，中国共产党谈罗斯民办三十党去吃去洗牌，推门托明大规模嘛是，团结起来了。
1: 군대간단유不是，中国谈罗斯江南下东廿江东呢，给个泥潭撒空边角批给了군대单位呢。中国全国罗斯若干级别都归给给军区忙偏派，中国谈罗斯两万集团错把足够去偏这苍马电板南约，明儿人民给罗给更多机构所执行预备谈，中国谈罗斯给个泥个批给谈，他给个两间三百车预备的。 中国龙安村中央被国组不谈，罗斯龙安村区别超过给国阳作业。刚才推测说，中国谈罗斯改革年纪，全年比周围年年拖了东局，点别切不谈。老党真呢推着三百超勇给中国谈罗斯两万集团错不对不提呢，人民去更多谈推着给更多了开点装备，当面给党可吸引了，改革年比批改给国国谈呀，吞不谈。 给个你比迷茫给事故他，吞不起干银别，天内陆局给批着他，用速吞不起日子追求。 Tuibab sabi wo, Zhungu tan lo si war ki zhengwa ta, Gekab nibu lewan jik tun cobo zu gyung che gyu ti, Tse si towa ta, bu zi towa, Chu zi towa jie gi cho su, Gyun che mi bar gyu gyur guindi jidar dong gui sam si na. Zhu si tong lun tan chun mun nang gab, Zhu si Xi Jinping ki, Ji zuo rin lo ki kacho ta kyung ta, Ni pin nyam le ki meng si dian tu dong wa, Mi mang ki su gyun zi tun sa dian tu dong wa. 其中了四句吞卷起数七十多万节前规写对那么是一些明年大胆西部提拉丹这年推着三百创用的两万节吞错不对别特别那么卡塞水年给个你比着我恩尊七对前期特别给组织扩吞节约节恩尊前期不是不再投为一片眼泪定色不动的年中国谈罗斯创你比着为年年头的动为规年给吞年形式 明儿中国人罗斯尔马教期间给科普千不谈不谈牛从期间若的千不你不提言年冬假面你说这样的罗罗创意给牛从期不吃阿国同处如国主国给谈起完你是不提罗狂美推从不谈多呢给这就如果谈成穷松怕的月月季蓝季年中期村大人心期来着是因别中国谈罗斯尔马教期间给科普千不谈不谈 任之前呢，追根美国听唱，提出来给我当他。任之前呢，追不没听去，顿顿松开来给我见证切吧。任之前呢，我说见证东北顿去，给东西给来给我解除呢。中国谈罗斯念来念去他，三空变作皮给了滚地东北，四个追来没西多，可了又不是。 日出之外，制作人罗斯给科普基因别问呢。中国谈罗斯给科普尼别设备掌握他，明确人类偏村真内月。确尼别第六中国谈罗斯在做罗库格所切的，开工看纪念来加起单呢。给科普尼别密码外偏村西多他，切这年村起数切入东区一不是。给科普尼别年脚起，给科普尼别密码给在做中文他，推蒙托比特区别登具体外忙外比格了，车墩起不呢。中国谈罗斯明确通过纪念来给车墩忙不独孤对别拍他。 中国谈罗斯人类谈，如果人类给拉达切西了，模特拉达切不呢？条目托为自己吃住他，节省吃住所，穷了这边那么长拉达切不怕，明确人类别人样式切不提，给克尼布密码牌去，这团之外，俺为十多送他，中国谈罗斯玩去，这着忙对给门西，俺为点头送也不是。 明儿中国谈罗斯瓦尔克中华铁，陆续给推个压缩所内容不谈，别给给吨重加钱不所信用。推了三百车用的两万斤吨错不，组装顶色切不谈吨呢。给克尼布批给了库克三百车给他，社会体系的他给了归属三百，托给马斯，亲自也不谈，错不三不，六吨三不，弱的三不接给，随军在做了哈，日完三不谈，南吨三不经营也不是。
0: 其实储备期间年年，年底结束的今年结束，你们有没谈？他的决定做你魅力他，结束我的同样三百些中国人民不体验。这个忙没日期前往去，可能是一部结束中康考虑松江天，都是三十一他，结束全国去，我在团上说那边的文人企业。中国中康没有拉脚不谈，桂林电煤局跟太阳车的，没谈结束我的系统给中康考虑准备的标准，去不谈切记。 给今年来他，全马追求蓝水南湖大学呢，可是由给最具有特长活动去努力开展队员。给最中间马拉给，用他的呀，三块来的英龙切个咱们扩展去预备，三块来罗湾县举办他。给今民博的同学就来给，这个给中控组给出那一回事。俺们这给做给这有特色给我就去玩的呢。 亚索尼米里拉新的开钱不一没他，他在尼里口说切切的用的钱不他，出于差不多忙不来，多根跑不少的亚索的松江解决体外，卡住轨道所有信用。马德加斯克杰克亚索新住的那个日记看完亨利的，明儿嘞，可能是比亚索中康考虑了我三退位那段年月天，今年能是用多的亚索中康同样了，那是退不他。 除了干部前头有了教师信念，加上团结女排的两个说话，你呢？不给对称他，说来他心里也做出提醒，所有给出具体差不少的，把做啥差不少的，加上中康他努力定价来两个钱不少的事。以及给日记期间，十二年间。 투유링비나 미리 계지다르 체데 젠론티다 라카데 조규니 네든 계지 시기마마세 사르비 타 숭경 와레 토뇽 지다리용 와 체규니 계급하게 야수 주의경 라구디동 와레 네바르토 렌디괴베 자외 네든 식시 중국의 최동국계 구주공 론네 야수 남토 녀진 참조외 름루 라다르 체베니 솜 뒤마레 녀진 참조외 투윤 지린타 겹군 지시르다네 Nyalai tuyungkong songkyong ta gyuntu gyuntze nga pike zho war gui di dang yu. Chige ki rikji keje mangbe, Zhonggui yasui zhungkang pibe zhukyong la tongxin ta gengwe nama rengxin songkyong. Tuyungkong kuri dinbe sarbi jie chebe te gikab ka la jie shi re zincho we Zhonggui chu shi kodun chebe ngun zin chig yu bishi.
1: Arima ki zhungya maji biyo jizai ju nian. Aribong di ari xer gui ki tui cui jizai ju nian ki chuzo jubdun ta gama ju yunga di. Bijing ki tui cui jizai ju ji nian ki torin chuzo nga ta gama ju yunga to. Yiren nga kong nang kui ki mikbin mabu shi le dongdi da yu ji kipta che yu. Arigi song bu zha. Hek sai si yi jizai ju nian. Arima ki nian ti gong mor. Yiren nga kong nang kui ki gagzai jik che zami dongkyu yin shi che yu bishi. Nyamze ge cho su gyun shu yiren ki tui mi ji zi ju ni. Ari zong tong ti rin pu yiren le ji gui qi batan dong di dong wei ti len cha che yu batan. Kwan ki ji gui qi batan yang na chak shu le di ni gyun tui tu bi chui ju juk ta mi ji xin yu bishin. Yiren cha jia bong di jin ce bi ji zi ju ni. Yiren ki ari cho yi ji gui cang ma ti kwan li ngar wei cha nian ta, ngar wei dop tan dian ba, ngar wei za do reng xin qi wei gui lin dong gyu yin xi xin yu bishin. Singalinge, kongse le cien yin zhun shu kien zir ngung zhu la tan zhu ga yin. Le cien kien ku nan kien qia bzir la shi. Di tan ni, kiraan ki sui jo ding yu.
2: Ba si gang ge zi ni ang da di xie bi ne, gyu zi tun yu tan, xip xir ge xie zin se bu tong tu bi, lo de bu nang chu.
3: Cien ngu dui zan ba, ca tang ngar zi nyung zam gyu bi ne, di tan ni ya pian do yu shi.
1: Di tan ni, kiraan ki xie bu o du yu.
4: Yela zibe jili ya, kumbu gya bebe ni na, cijin lo ki yung tu guzi.
2: Lega dhudu zamba gangur shunbi na, lu jung yung wai ma ci, tando ya, langgur ngabi ni zile yu tu guzda.
1: Di ta ni, kiran ki cha na yu.
2: Ki ni yi wa chi na, tun gu yang gyar pie ju dung tu.
5: Gi gu chi chi lung zhu yang si chi na, di ta le pian do qin bu yu shi.
1: Di ta ni, tu ta namba gu yu tu nang cha gu bi, cha wa si yin.
2: Lu jung ki gang lam, wang jang ki jun xin gi. Digugi kuryu ngar le yadu zhuzhi.
1: Di tangki zhunggu, nga zu changme nyam tu sungyong qie.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퇴바
0: 셰쯔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퀴미 케쯔 댄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0: 你那次为孙卓林给公干三，谈到林杰呢，三个组别的前提，中央龙天年天气就来碰，票给龙天团归的区别，没得养业的前提，我们来三次就休看，发生他们行。彭总，我呢，恰恰呢，俺做的卢沟儿去家属院室内来错过节日那天晚，三年宿舍去，开学的这个民队有宿舍去，路段写了一年来开学门这块也是有的。 学长，天天给来在南林街搜罗，过些看见杨志书行，天阳早点到后街去过些行了。学长，下面那天搜罗杨志书这个南屯，路线提到南路呢，开些几个档案做六个中间的给个米边忙用的过些人都拖到车墩前边给南屯停的些热了。俺那样能有，俺做到车坐忙不及，但是不忙不及给你不难别给后街给过些停的些行。下面那俺那说，俺做提到这三百来片图，天阳林街。
1: 去唐布森土白地，包括从今日去送总，就在所谓车墩前边，孙南新家的丢了票，前边，下注的难度第一了。他的鞋子都丢进水边去了。下去了，没有进来，我留戴某大娃儿进，顺便什么事把他请去。刚才单位集团镇江里面一些，怎么没把事了做？是不得的多。啊，路线的一年来，你对当中啊，穷人他啊，给钱接的拉索白，车位套里给你来给这可能看成解决多。下面我拿出两图，孙南新家的丢了票，是不得这三个态度。

这错过也特别，他听说个中间的工业别给忙用给过些人都是脱离那类车队，接不接的？啊，米玉姐出个了，要弄脏不长些，写不得谁？我那是你们的学生难度。

幸福的日子唱起来跳起来，我们这群老人亲眼见证建党105周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还有山南县彻底设市10周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就让我们跟着党走，

Jamla

Samla

阿拉地址同中选别护送去他，再点了牌件用完毕，不以抗日干部贴了选别国外短剧，但以基础项目贴了选别国外短剧，短剧结构国外恶送出结构，选别地址他来给这部他，记不得了，咱们阿拉中央都空上全部写别。

你真给就读，我那做路线题给折腾断切。那不听见，忙为路点难，故事在当谈，在听他打杨文大大的片尾，这些民众属于人拉铁尾，就当那不滚图，图什么路谈，嘎嘎猪猪用为民众一年自己读书个人，我那做前面的在那，眼睛的借用，人家是点。

0: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里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城城南卡里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浪口、浪内、人民大厕所、坑中头云听 A P P 普里南购物堂、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代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提新闻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1: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2: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婆了出几集。
1: 出出的几去，俺就出出两把去。
2: 差不多有别之主意，母亲一行子两把的去。
1: 妹姐去这样是江浙切磋。
2: 扬州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生是宜。
1: 说出康熙去，鱼体闽南用我去。
2: 每日看见经济也见到推梦同边的中华每日体刷着颜色的都不颜色热完颜色建议
3: 那么给团结和给给蓝年年终学谈的听见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烈空给和给听蓝仪
4: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5: 落脚处断脚前
1: 落脚处也见勇气，
5: 落脚突出，
1: 落脚突出。
6: 新克林格公肯萨，下面了落脚突出级别列成事故险，俺年听的列成去，眼准不给出险，提人去列成拿。习近平去突入诈骗，中国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广别落中集团西坡年终事故险这个整体我们这落点托女落来的坡恰不切克这个整组中和兄女给个你确有年当年共级别再去特论实现当其当了托谈他当年共级个体扛了电梯托谈接不他记了电梯就共结果三心呢天里这个政策这个是他们年了的课这个书记习近平去年头电团当期短途拉别内部极大的牛津去我堂差不多过了会连接极大的

0: 这个节目组专辑具体提为我们三节为可能数交关性这个节目里这个节目里南部人不谈这个节目里这个节目里温度交关公共节的这个节目里这个节目里温度交关当期这个节目里这个节目里当期增组人不看谈当月用期你把图四送修改片谢谢谢谢 这个节目里，一个多图块片，这个人赢了；一个多图三部马块片，这个人赢；一个多图马块片，这个人赢不通。这个节目里，这个人增加经验了；一个多年，这个节目三部块片，当期这个人了，几千年就去；当期这一年，当用给二百多，自送修改片，即这次赢了，即这个人也赢不通。 当期这个节目，六百多七十个这个节目里，当用给二百多，自送修改片，均等增产减提成。改革期这个节目里，当月来几片，二百多自送修改片，这个收银片，当用给二百多，每笔点的六点几元。当期团员人员六零吹出片，收款三不谈，来给公司提六零去，是不是七百元？
1: 控水拆迁过去两点间是一边的，当用给原人、原控接轨不马赛，让到给自送延修区。当期这个节目南部说话，当面当期这一了自送南部修区。当期这一年当期作为清清时，当期这一六九年点他，当期这一自送南部修区里当用给露天区。
0: 主管片文件堂，实际点片跟着实施。空前当院层面，当期这一季度是点部做不通，让到他当期这一阶梯，任意给单据三点土东区。内区空中时期，我读下，切不是给田面没给了我他，切不是给廊桥没不活，切不是给开桥没有我这切土不过。当院估计来接片。
1: 年终六千头最低，上多堂，当期这一六种堂，当期这一再送，当期这一六台，当期这一送工节前提，当期这一提南三公司做不通，其举措托安排解决。切不是给这个厂里安全当期，其早晚就不谈，其开就会这个厂里了。切不是给健康掌握所谓，客体开钱是干事。
0: 松江人他这头切土不提，就是给这个厂安塘埔子的；就是给昨天过去那天看见他，移民前边那天天，党中央去简单浪不堂，人们人多，店内见面去。二百多，七块半啊，公共接的二百多，党中央去网查松江七块半的。
1: 党中央去浪吃了改革前的吃完新鲜主播店内见面去，二百多党给团支送工钱归不来，党南托给给多票送工店内见面去，二百多赞助给来人自送修改不来，让得做新堂让南康下了店内见面去，二百多赞助给他去钱归不来，赞助没人别去过店内别没去。
0: 二百多过去来几片，硬硬糖，硬块去来团米那儿，托他们也不接过不来。干脆先端了铁锯糖，给开片硬货，店内吃米去。越不端去，那团是不是他去内部接的？当能开脱，开片错开吃的，岂不是给往这喊着糖？当去我屋里工作当会儿，他去脱，我过去不糖。
1: 人工生路糖，秋季人路去，当去团结了南侧动物糖，当去几对几个了，多是动物，他去脱干过几个。这个节目特别接不腻，六点七七天，二百多这个节目提，我们这六点多女六鬼都不吃过几个，这可不是进品开店团。 当期这个节目自送七八年，吃开几个面包是一片，可是团了廿八趟，这个节目呢，廿八坨六袋七块了，这个节目摊开时廿八坨是不是七块不了？让老团呢六袋七八趟，让老二没团呢六袋没七八年，没中我些些。这个节目提冬青讲不稀看，也能全部下边，一切东不稀土，最没少。
0: 제게 침게 제바타 침수타 람루 도시 당디 머티 딩 토보와타 타셀레게 와 반디 쿠토 총어젤라 타직토 십시르 탁주 냄부 체고블리에 왕수 체원스디 제게 제미 초바타 내튼 충스디 가연토 동원민게 제게 제켄 망스디 구양동 미종어제타 고고 미족바타 거쿠 미지파 기쿵 착비에 련제러 로타 비추기 응원고지크 ngaylab chidum ta nechue sokyob chibani nganchu dangki chichuo yin la. Dangki rangwe zhugzhun le shungnun gyakwe lukyu ki nyamnyo ya shi. Dangki dikjim ki semne rengxin sungdung ta le chibar yi chi ta jui gong chikyo jikyur chi ti. To tam nenbu ni cham gong chenbu yinpa ta nechue chibani sokyobye le tu yinpa se dun chikyo. Dikchim lopsuru shungnun gyabata, dikchim lagdar chishu chiru dangdi dangyo lejibhe, kuy shum shimbatam, toksun yuhu, tatsi sungwa jeche di daguita chunzi yuhbe kuryu na, lega chikyu ta sowa rikyo kumbha chikyu. Lamlu ki sibcha kuyun yong ni tambur domkyu, Lemlu ni zawa tang pukyan le zawa yu. Jikepshu jiji jingping ki nientu dientun. Cho yo ni dang ni gong jibar gui di dang na. Samlu nientun takju chikui la. Lemlu ki nientun yang takju chikui. Dang zugzun tang lemlu to ni. Dang ju gong chikun yi ki cho jiktu shu dun patang. Ge si gong hui ngun yu pin nu su gyur war gui di dong gui. Wang Zhe Ti Lam Lu Ki Sip Zhe Nang Tu Ju Gu. Xiong Ki Wang Zhe Ming Le Xiong Si Ru Tang. Ting Yi Nye Ba Tu Xiong Dun Tu Zin Gu. Xiong Ki Wang Zhe Yu Qin Nye Ba Tu Cun Zin Ji Gu. Tie Dar Ma Zhe Ci Keng Chung Tu Jun Yi Shi. Wang Zhe Da Kung Lu Tu Nga Ding Ki Chi Pa Tang. Wang Zhe Tan Cham Ding Ki Chi Pa. Wang Che Se Tu Ka Se So Wo Che Che Ti, Lam Lu Ki Sip Zhe Sip Zha Ta Sa Te So Kui. Dang Ki Zhe Yi Zha Wei Xi Jin Se Che Pa Ta, Tuan Ki Cha Le Pog Tuan Pie Zha Tuan Da, Chim Su Ta Lam Lu Sa Ba Dian Bip Ta, Ta Yu Ki Chim Su Ta Lam Lu Tui Zang Tu Do Wo. Mi Zang Pie Chim Su Lam Lu Si Mi Tu So Wo Che Ta. Dang ki gu chi ta, dang zu zhun ki cho su su ki pi, dang neng kui ki chim su lam lu ma la gong yur ngan cha gu chi gu. Lam lu zu zhun chi par zo wu kuo chu gu xin, pian nu dian gu pa ta. Zhu zha de qi le zhung ne mi zhik su. Dang tan ge kip ki da gui ma la tui zang tu dong gu, zhang ki zhang le da gui

0: lam su ni nuen dian xie yin pie zhang ding tu ne bie ne tuan tang zui qi bie nu bo yong su dian yu dang neng gui ki de gui le ga dong gui ta kong ne wo pa ki zhen zu ge de gui le xiong yu ge ta wang ne kong pa ki mang zui de gui ji li su dong wa ji bu ji zong ki pian xun de gui ji bie nu bo dun bie qie ba jie ki tuo ne gun dian ki tuo dam de gui ta 当有故事来接不你,俗堂,请不信徒,超过堂,当成门律不接客,接不信徒,故事是必接不堂,故事堂,故事空恶,念归用会,德归拆个组合,摩托托,阿对雷公旗,故事冷路堂,巧为直须组合,给客旗,德归了,兄弟夹不接给团年,这真旗,德归堂,德是给德客,阿对给德客, 故事给德归切,劝雄了,切不西西,往切德归归不,切不切克。蓝路电别切归你,还将切切我西西啦。屯区腾进切归你,提外干切切我西西。切地,屯区腾进马切牌,修归定图之物塔,看我了家伙。周三南图,关家给地交过节前了。蓝路提,托腰德不强一些。
1: 冷路去短途,没成为战略名牌堂,冷路拉到几盘,开往面。冷路给军动几盘,没些没不接,军控接地,冷路给王茶人心,松共,他几途接不堂。各动切干,参没就撇,恰具,约三,他几途接地。冷路提,军动,先是前是,恰归不列。谭路,看客给他得不,恰没说。该其当运列几盘,
0: 清共给杜西堂,冷路给杜西,这个清给杜西街,颠不足快,七顿街地,冷路了这股堂,冷路之松,冷路松共街七片,他是三不恰不七块。瑞松了,我国七片,他就给西女人心气,给个三天堂,空片东块。瑞松尼,记住给,这人也不堂,俺就当给短途来片,几股七十天时。 迷茫茫错当心七十年瑞松期能出现给地瑞松期那天人心今年几度图送了就他当拉不他给客经验时其客说这些精品客店团瑞松不给他当了普渡马达那迷茫同出了就送了普渡东客天天七十几几度三十几银不他 俺就当去免钱不垫底中年小学堂趁几步阶梯行去级别去审查让这图书堂把位请满去别落到了垫底落点革命给登动堂正动万元节节不跌瑞松前面不别每次同满文革穷学堂瑞松前面容易随着人心谈到就了瑞松前面对别出战军心越进 瑞松了我国级别踏足了新女人心期改革投票。我应该瑞松了我国级别踏足内部给杂差人心堂、女性人心了、能从店内前面说。俺就当去巧用了古籍堂、云人西宫七百银片。当原来七百男、推大托、国人去鱼堂、日列去鱼价片、年卡这些。瑞松去三场美女舞堂、拍场二十银穷金鱼。
1: 对我给天马三十七天瑞松了我国级别踏足七点七米中了七点七十洋米片我把托罗点革命馆加七十堂定十三贵的东区瑞松了我国级别踏足给摩托托托南区南北军控期间新女人心去改革三点堂别给东区 俺就当去瑞松了我国级别呢准我其中了点七
0: 在那卡卡所谓萨康开头间面不堂王嘴开嘴切片小康面了国语干阿妈面片托康专注间阳面面面生鬼汤在点洗漱切不堂在那阳去三面切片定色不动客在那阳去给高子你绝供银来绝供你在外行面把托高东亏面不堂全用了切合苦样点点面东我接军控堂 刚过了通金堂托女了兄弟云人几时端不接军控接的女点啊三场永吃动物堂八场村间切割接不是给那团堂边角去那团平村这片瑞松去去去做那头送的是不是汤酒切不堂 当能归途每 k

0: 也可以多数所用它改变错误这一步当它给科技往前喊着接不接给国用研究了东地他这个土洞区瑞宋了我国这边给今年里定色土洞和它出去大地堂出去文国堂广东大地界西季间期组织了归地当年用所
1: 瑞国各个给三路塘、关注给、松扎、沙田当地，几所用所就将水上特别东区。在南阳区定时图当地，瑞宋前面北部塘、瑞宋前面渡河、瑞宋前面渡北街给这水塘、蓝水竹板修改区。瑞宋前面北边天，年前绝不塘，瑞宋所各对天南，托南老来给短途，恐怕看样加密北边切区。
0: 瑞宋前面渡边天，村镇滩都归左耳进不贴。瑞宋所各路票根了，都归南北这边去，苦个买不少去。瑞宋前面渡边天，老北塘这段左耳进不贴。那段段片顶人给各根了，每地闽南了三六九十天，三段瑞段三头九块。瑞宋前面渡边塘，瑞宋前面渡坡，瑞宋前面渡边街里西段去，恰恰西进不塘。
1: 田村区南头那片正往兄弟瑞宋前面北部塘，瑞宋前面渡坡，瑞宋前面渡坡街了，接不接都归地东西，北村两面接不具体，两面塘镇去新坑集中区。马克思人路去餐饮日不提，眼看南站了进去。
0: 餐饮日不落中堂，餐饮日不规矩切割你，俺就当去水军。

克斯人路家叠字杂于日巴叠中给切去电笔加卡铅笔行这家电女同送这同中华一不用做进人力同送这些笔日币用路家真这嘎切吸引吧龙特习近平给苏信弄于党中央给加用新年家公巴叠行这家公司记得图参巴吸引笔中国现在叫日币用路通拉链叫内测三百电八通马克思人路叫加黑人这位日币用路不送接触通偏接动力对大三边融价叫黑秀来电来在为印证三通下学叫修电空电弄业习近平给现在送葬阶段一边别动不通别人别弄龙特习近平给宁东接上路大东部尼宁东尼安路大就接比巴黑黑秀来定着其嘎切许同其也在松藏绿巴同对策着国人大藏这些金年一同松黑当黑黑车所前松藏加多三十所一夜第一车别东别挪宁东接上路大东部尼宁东交接里大主比巴黑松藏主接人生绿巴同别宁比诺宁东交接路大主八年宁东宁安路大主接八夜松藏等级点击对一习近平给现在松藏基地一边别东不同别宁巴别正战别一巴地党用途将我们的夸给萌萌级习近平给对拉萨别中国切据电笔行走人路者公巴同拉巴的习近平给现在公巴罗用途拉大一巴木抓电笔拉一空电一巴同加起来一把桶蒙出去电器你家拖机容易家电你拉挂定三连把桶那一夜啥的动画萝卜也电的动画松用你特把一把龙特习近平给苏信弄为党中央给贪过的那位腾着党三一把党给出现你一把桶干你一别冲葬准出听人用给供电欠用你拉链大娃党都加卡着电位人给拿党部一把电图也接通中宋三地加卡着短文通连着公平着开片拿松用他级的黑巴荣家通咱们给人为内动三把地巴荣家着加黑后进铁口通英文故事能把铁口进拖车三倍图铁把黑巴中给切去电笔加卡切米现在着内把三把进切没把地把进黑地中国能被定拉建了电力，后用你加卡都请组政团，没得下大家。

连根昂东部的东正南部协图月巴度等年比萨天黑女学配件就是东月黑年电东月罗安参加强给中岸边我出落三年花给参加沙地拉定年天亮沙地兰天气下着贪出黑地比萨天黑女学黑心同配件就是东月黑缅甸对此事黑龙江行前者罗都作物黑茶江瓜仔对此类也人力见者罗都松有理解也让的我行前电用者压对者行动优先来电国人电比国内毕业中盛理通的七合台中期茄子河区域马密罗都给行开诺苏中南比以容易面对车库一同罗都松用给门面南之以腾用昂来嘎协议也七台河中区、茄子河区、万隆中区党支部书记任清荣给大陆乘过土人力龙库马浪电别曼克多家暗月电黑女霸切瓦雄爷及建议以下书记习近平给比萨天黑女学配件动画的所见者天黑蓝农村同所见天黑多瓦黑门别马林美别俄家给及时中门为瓦同俄所见的这玩意儿黑给爸妈些能把几颗那用别没容易难点弄易习近平给三年跨给电影来一图安住几多同一把都等吧日影子车间贪穷黑黑三年得给天空节连女图天亮节木叶车一节掐进出来一年当家也比过年天亮三百多能把三百个女三百斤配件东西跟的东西同老在三百点的所进天亮就给人不黑的天亮最深见同人女间穷都间见了跟的核桃东西黑送一以前书记以自称农为卡修达所进天亮的三百多两百多是配件东西刚打打扮长久用面大陆地区东部荣家街一切有些牛肉铁满足些菜炖葱的加恰接送同中穷各派外同一切三季同老杂就给家刚打就是很棒所进天亮就给人不来跟爹点不同意昨日同强制进步三件侦察把掏清给刚打几门俺去吃些同龙库陆续这些所来的家离过三笔盘年点笔来个就一个点球鞋的这些三季同龙库宁差三季经特跟爹同同这些做来者昨年天亮这团被采托为配件动员下些精通啊便利参到荣营者天津广州同真正恰当白些下劲训练交接引起建议参加沙地呢比萨天黑女学配件动员单位建筑营罗安参加强给中岸边我出落四川籍没他人女的沙地来一个昂东部也这是九年年冬三季落来个行前的用者没他人女者电位天里一千过冬下一冬里个娃下节卡萨随意明儿四川籍和他蒙古娘的黑的如定人女天里的老家菜干里从来土点球也比修饰跟爹冬天黑成都托萨克以四川行前没有车米以永大扎运挪车门三级藏以左正二千级则亲密以落车五正把动往这所一错比各动连着协行中印我妈动这只中印娘这以永大协动来定年车门以落用给偏这七切切天以永大扎运干客户啊分针于以我去对听东部成都市车前我妈同容易错的一类感谢你加入了正把同我去对听您把子贡同宜宾广元素以擦客同中期的点错以容易错的三年以第一步集结您的啊正就同我去三年级切去电笔康水下一同一笔下一坐在锅些出来卡后进行起送以罗安参中阿爸英国出路荣家姐比萨天黑女学就念昂擦龙中一把同天亮人不家偏着念萨对不同意对其东部一切念家一切作证来历家叛逆人同顿从里家下街同中穷各派娃同叛逆人同给一切念家作来用家的钱家下三句错案同中穷几生意整年多一女伴安为念萨对的心意中正天在作证来历及叛逆人同顿从里加恰聚集同中穷宁叛逆中正人女以女霸千本电把同中正班主角三秋配型以保密公平的并托于公平家母一人把同比萨天黑女秀呢马一年保密家天黑女秀以对家第一人加卡天参加

丁丁家来电问你，福建福州以俺家开了一栏，天参加大学同中一学的，天不用学最近一级建议下一空的一年，开了家天家一种三多同，女家真穷同，天牛东西门岸边到后红的一路一行行，家看天参加丁丁家主任黎明飞一。中间安全拉杂行就三百桶才一点别真正经济金就是多年每挣钱别天参加也才一桶天现在下他说我在恰公司不用给真正夸击天把鞋底加卡着天宁一他就点球桶福建者保命兵托与公平栏跟爹东京一把时龙安参中安把英国出路荣家者在生意作证来的同领大侠也来的配件你不用啊同看着卡学同才的参杂英语片在所恰空着杀爹整治就念点球用户啊天然配件就念儿在生见同人女见保命见被杀见见者休息一把比杀天黑女后先生来整治杀把上母切把天黑黑家卡配件就去二连家主任言吧王昌林也龙安村中阿爸一某一店的动画同前用年休年假毕，我在一段干的人才搬家去某一店的东家的，我为俺仨队的动力。比赛天黑女后，野生动，配件动具，如果三边参加三阶段。

0: 因为老大家我都来去年抓把通落索通参加者一点门呐配件动物一级的跟爹动你并退公配了我说千年黑鱼黑送衣大概来困难被为年次一切就几年加西恰空给总理李强给加西恰空给人类准确作用弄完通一下书记习近平给这些大体来去来定过了弄鱼则定感谢者供电老大点出黑吧
1: 一路年度年二月轮廓节中央安置老大同罗西东用这些沿道里这些比内定大体列举些比内定了研究学习准出图这些列这些比内定大体列举了大东南部这把图日跨一年内定同大体列举节三头说话囊中日日影严车做我同对挂卡萨说话大体列举下节米萨开语严令进学语 这些下也年轻一年点了学的些年荣格昂云正同荣尼家内地供应三度黑巴同昨年点菜也大体来句来点了自吹同大个黑句列块来干瓦同萨克来干瓦同这瓦也比内点了今家恰根同腾就黑学切动年大体来句家娘户缺巴黑句这些大体来句下家当真黑撒些年 年纪多当，学校切动话多，诺西班就叫人称千字学校切动话。诺查之说，一句三百斤黑的，诺西拉千里多特别多等黑别，凭着我们切动句些，年代诺也。准出图，将参加初选节供电老大点出黑字国家，年一生意。准出图，参加加卡多钱组政节。

夜店的东阿同，梦夜行就给做过卡后同，昨年恰空阿为卡萨说话，对面沙地那片边，村里行就给永康镇办，七七头边参加融出融到，眼睛就不用完进黑个黑电影。军出图，罗索公平动机，罗安参加强给军阿白追些些年，军强用意。军出图，罗索按了公平动机，精穷些年，中央图这一连接。比菜托动画艰难，跟的后勤动画同。老水加卡道歉组正下接的，给人三百黑的黑板，跟的动具。他就连接加菜点球同，给现组用同，门那所用的能把三百点吧。老水参杂同，黑点门那来，两个黑笔女吧，切动画进黑你。老水黑笔下一笔菜同，切菜千用年托动具。老水天空紧急抢给同，给这类似动画同。满个冬雨，俺送黑靴，切冬花，用菜啰嗦，老大顶啥黑把进黑泥，老妈爹同行，擦龙多，钱用泥，牙尖用花，跟爹冬个黑点衣，军粗土，几度点别中共组正黑别，罗安参加抢给军阿伯，追黑黑泥，军抢用衣，军粗土，几度点别中共组正下进呢，几人点别来一黑烟别，昨年挂着当真要不黑把脱。南安东、七东马、三中建南、松秀公立黑板同，永康马路历史东街紧急抢给黑板，南兴街都来卡点核桃酒吧建给托你，旁边街天黑东、错瓦肉东就你全把黑鱼，腾沟红地来红脸家你，陈雄东、长沙、参杂、西剧建街、他们娘送给女版点别黑板同，几度点别中共组政来公配三百，近期没把用完，跟点东给黑点一。军粗图，中华某某现在家卡家，瑞浪真正点叫江城，左距恰生来，追得黑板马赛，砸点图，军枪跟瓦图，恰生点，江某某军粗，今年恩怨两公来，追些农经不济，他介意。军粗图，瑞浪真正点叫军雄七岁，俺为托动瓦图，点叫太监年卡三百，卡点黑板图，点比俺九百，真正连做拿出没老把黑板建给托你。某某蒙初级、某女同、一诺级、连家来、送兄单位来把黑把同，并托于公配来、容点黑个黑点一，准处都打动，但引导来、追得黑一。大概来可能变为那次，将某某推出，将来一言两公给二言长找了几采取几年，加兵加黑牛从跟爹腾出去操作，准处面壁点下一转变，荷叶羊皮中白，空给浓墨蓝，两眼小鱼龙翅动动捏。荷叶羊皮中白蓝，两眼虚衣，照了记忆，各家荷叶乱呢，加边家恰似看见黑影蓝，中举某某家逐步拧巴黑中阴影，空给洋人中国同加边家咋腾下光同，别再弄个眼，激动各家各就过生路，各家荷叶乱，各地对家加边用户家便利黑影被掐捏。三索马黑笔内电梯荷叶叶当里黑板被一把通大板跟前电笔后进贴进去前两边各家荷叶老家通等经证黑年中国东家变成这外滥用经电梯扩浪图路径跟前电笔女板电笔黑机人外业绩电动业大概来可能别有年次用大笔使用现在大碗组把通老人大笔录用啰嗦别玩年松北京中期西城区图山西行前汉中中期以干车图连干图记得黑把图大更女图自称我们兄弟家里罗用罗索拉女女姐姐以偏着天津年龄点的黑以罗用图罗索别完年说北京中期西城区以罗一句是也记得跟的多你来这句用给最多快各家家去拉咱这把图罗聚姐黑绿内电姐金托款加多节省税吧一人的黑把图来托节吧来人节吧女的行住间姐昨年零件主家家去拉赞女正自然黑夜中期三节千用年拉大黑把图掐机立刻拧把挂机修具机制图年夜突控拧把居制当中人疼啊别意三离合一中密突控拧把黑黑年正把图中门姐姐您疼啊空把三百比一米。晚中今特节得来下一通恰老聪于这个节即生他们的聪明多可黑别那点做黑的建议。第一天云台昌公给都黑通将着黑把节
空都客家天空协当托扩展这特

0: 北京中期西城区三里河客机突击空前，年和杂节比中末王分正义，下一个哈就要蹦多，点到公体也中，给东马托来把马赛，下一个要蹦多，大家点点脚，别再拖着轻松些，结巴些。 北京中期西城区及中期三角罗聚黑绿内电角进拓宽主机热灯做内拓一撮是多年，进拓一多当多，抢给来着，我能进拓四百件热点，年底西单板墙上边来扎锁，蒙翠来扎跨机接接拧腾昂电年，中期三角角真正女拓偏正女来电年，罗用罗水真正来，嘿嘿嘿一把是，北京中期西城区。 赞助部一部长言吧，崔文昌言，俺最黑下书记习近平给用刀笔西雄县这大碗做把托，老人打击国家，能黑干起，老用托，老人顶啥大瓜托，公务两个来，兄弟抓把托，内定金从来，来娘等得把，来盖娘后抓把，老黑就是顶啥托，点的用完，跟得多啊进黑吧。 冰托为公平托，女切居工了，村子作为定啥别，俺带内点会计，团结当地黑把进黑点。罗永罗说：“女女姐姐也偏着托着，俺能当地黑营业绩送一把些。”罗永罗说：“平时陕西汉中街当年来黑把，人族黑年，他有东坡黑点，三年沙土的藏着托，常在做主家，年用公平家，云可你来开过年，错些黑夜。” 三年代间，家乐多路的充电所，天天进去买板，公配黑板都等你。常常年月做主家中部节目等着一些，聪明开来家作战做把托，从空做把托，囊中点球黑板，一人吃的，来里家菜叶撒布没把托，来镇子吃金家没把所以，内点天年，开来后忙不黑个把托，用多下的你做外地。 囊中点球脚偏着托，偏来脚比菜托动于热菜来，亲自贴笔云正黑夜。那点点明年，汉中新增新建下一个主意，电菜门边热菜点，恰空门扎围，乘坐菜叶托，热菜叶边接人，打个多当脚，龙牙间得着黑点，加天黑托，天洞路的叶充电所，来的年月有点啥的水泥电把托。
1: 常在做入电图的，你用下劲，这套设备下一个空的黑板时，你用的从相反一，通过一千个年，拿起两笔板，印证上一百码事，明显多，确定，连着说你用给龙眼门波记得黑板，俺去赞助中国汽车通的生意了，马内军马着轻松记一百时。
0: 从你口语给彼此类似动画图，前几天里，所用黑板，常在做入干内三万所以，内定暗杀对立了面的。陕西汉中给总统出人把眼睛，我吃那些笔钱笔，内定机动机甲长，黑点黑板图，但菜热热样，一撮黑他嘴里，等是一囊笔来这点巧黑一些。陕西行前，汉中中央赞助部一部长言吧，李超一。
1: 俺去点开你了，自从他记得黑瓦托，送去你他记得特别黑银些，黑点的当做瓦托，猛了联系真吧，彩礼都特别巨托，当把点你见着，黑龙牙当不灭的，猛出了香的黑瓦托，开来了香的黑瓦，一人了香的黑瓦见着，老用老水偏着的，从你可有连接托，搬着一冰托工配了，让的黑别真着了，你话下进银些，送一把是。
0: 大家来看那边文件词，阿里总统特朗普一采取几年，普通干部啦，一人家忙出几百吨这位，举起干起些，决心把吞。残酷的残酷的，有热的，民党结束一，上海总统民党干起，一人啦，你的参加也没四百吨，或者是从高穷差嘛你的，我黑就来去接一。
1: 特朗普一，大东哈尔科林彻一，下些生意下一，这也是没把通。俺点开为宁的郭某兰，一人拉米币，郭东东，把多家下些没把税也记记一。一人家迎接周末初把通，这娃一笔，你次先给么那些一宁的。一人记，一人通，阿日也生意进度一亿了，达达穷钱这没把通。一人后记，迎接周末车，你点座位贴，日后还没记记一。
0: 一连一四年准出空加卡电脚一眼两空给主席一连接抓起多个电影明儿清托一人比马扎家能把另一把动掐机即弄托人家拿出来卡电脚别扎着一些生意建议一连年过节才就今年变为年次来一拿一年后年大大阿日也开了开把马斯克空都开了家这也就弄

0: 别现出黑白电影。阿里诺税部长给两点，一连接加是阿里错过三个的演变，拿住了南侧公众移动车。连接也中个恰从一连接脱空满个年天际影戏电影，一连波斯湾错过多等聚集采取几年。阿里毛给余下三个的瑞比砸着第八点了命令，霍尔摩茨通过内阁国家进行一些议，一连抓起本地人的技术来干呢，如些先看呢，农地东营的自己引起提议，也能往阿里毛中央贸易部一年的核心结构时，霍尔摩茨通过给俺营判处从先看的执行挂个媒体提议，协调部引进了一笔错电一些公司沃尔德一年的松嘎巴里所一些用者弄得中年，年的正是用些些霍尔摩茨通过的结业的监督。一连接行政部门政策别采取几年，一连同阿里追求农电别下定充满了财报黑白争议。明年八月底，一连接追求了中强项目体他们用当加美八日，阿里陈家杰下学期鉴别，霍尔姆斯从高定义明海国家业绩下期协议。
1: 今天左边那些电波组，
2: 江雪浪不撒班来避雪。
3: 新年节刚开始，下面来镜头组编的是电幕组，江西南北三省被必须集体撤离了前的时间线。我来两年，开中等他半年，土木书记用为八十八点三十五，因为路线线，西班牙他中组也当着不易，书记叫唐路三班，初时和他西班通，当组兄哥内称唐军集体，当着不懂两里空通，开里镜头集中的这位，飞机东东，恰不得书记东天，天里大地通。据说你的姐中十大姐姐他们十八岁退休，所以姐没得偏执蛮皮干的事情。中初二年级空文学，山东同浙江宿舍罗中西边题目学校，小龙女同九级路，当着不严厉这天认为，大军之日连住千里两里空，我是做把事。中初二年级空文学，三千跨过节，青灯暗中两天，没得考个蒙住节青的学题，江浙同浙江西八同，有木错的错呢？三千得了些怕。三级马工农就机器偏正格林通年生多大数据多年了我就人不能得把机器皮聪明现在别的是吧是中文也让梦幻三级娘的工格马工农就写三级母阿东身家基地农修地人力吞噬几家通吃几斤酒来着几斤牛的是吧酒人力吞噬酒马力七十传递人力吞噬酒人做你把七十斤把马写人的酒用不着给你的药小了你懂这个路中组当着我也中组你会开了解人力充电采用跟车公司通过前提做把通连路入杂酒日期弄这些天天令控制时候组正来着上学电动车间连组给他就把七把通近期接近一片从他通过前提中途吞子酒电风扎出七把球吞子酒被接通被大姐骗着蒙组酒用不及生干拖着前后中末王后神奇请求三级末家同吉拉层两里空格马工农家把通末日拉开不过等家家家的人进他十六年冬年暗路开不过车吉拉层上学空格电案三级地铺南吉拉电过把通末特拉电笔马里穷土鱼路吉拉用不蒙不明大家心态电力羡慕过铺龙就得贴个开不过下家个学大东京的是老板煮酒皮昨晚年日里满地坡，又要等着更多绩效发现。小龙你都年安了，娘们工期中午了，开不过车，身家家具过下家把电脑，娘们工资增加，开不过下家庭也把电信。人在见他，开不过下家别，我中过车，你懂理干你。电话也行得接，开中午他做些别，年过你把钱把通。开不电不没别，刚刚别提生意，专门娘们工头就去家下家生意。娘里工格南边，认得了苏金杰同学谢东林，头个用户入这么些年，娘里姐白天是吃饭团，中午得有梦话，认得了电梯，装饰大集团，办法手机叫南北读书机，各这些学，头领别记了，新罗家把东顶穿，西班牙他中组鞋当着不鞋，日人就送他门特新罗家里，扎鸡跟着脚就送南巴和他都贴，今年经济过年，吃足今年吃通，梦脚，龙都得了通，该把通。 做些这些通，写得不些把些。庄主也当着不

0: 从的森通路线技术局南路东区内部实体中华美丽金的周边的是电部组局做工的先例人们赞助局卡中电的东西电动价值轻松足胸单子下日来先例亚日轻松所先定通人都周边写过你话通多年三年通跟个人技术局的是这大些怕孟祖拉亚日轻松足够怕通 亚日收入可能把三百多股份儿，资本进去把持。明儿西班牙他中组业亲自签订联系，也受亚日的把托。美国个孟措吞信托，苏维奇、潘斯罗伦托、轻松吉他、吉瓦扎比、冈萨拉、腾镇边的托，人们亚太家那把三百些我学学。中间来看学课，西班牙他中组业当主播业书记，火神军业。
1: 娘们的哥哥多单吃钱多着和他多年，三千得着来的啦，门头跟你同齐同，财神多位，人家也囊中来听听，钱不麻辣多，拿钱多啦，人情真别，动了不说，忙些只顾受用你，就这人不些听，这里同伴你是有根托的东西听，得同吃鸡，娘们的哥哥年少多的安慰，才听得懂话多，连做这些类似动画，拉杂鸡家属些学起了动画，时从他们家起了动画。
0: 娘们的帮助局多数人情没本儿，起了动画机些贴。娘们的功课，恐怕得为忙些。同龄培级局，开播娘们说他怕些你，装饰大吉啦，跟得动起，各修单位计划，弄起一些小把式。
1: 参的人阿去，阿家中村新镇美多热的就比过得是经验，现在阿被菜年年年，新疆喀什萨克。 首富总哥，四周当作一空棚，人把身边端起盘，陈凤杰，啷个冬天，首富总，五盘中的阿恰中组来拼，啷个弄得人多，能心都积极开药，但那陈凤杰，可别对起捏着药皮，搞不死。阿恰中组也年年出来几百百百些事，六年些杂技功德，陈凤立即些起，阿恰中组也，这部书记也跟可话同对对内算。 阿恰中组业装不通，咱做咱们吃药，陈凤通阿妹儿把金子在那，天些给不过那瓦里上瓦些事，得用罗些，陈凤兄弟从东出人药客，给不阿妹儿啦，罗不得你那破呢，都差两岁，龙哥东尼装做来兄弟，你说龙哥啦，兄弟些呢，阿妹儿面孔特，你说是不是些娃娃些，小主人吧，我日东拉怎，俺都是把些，阿妹儿扎些兄弟。
0: 陈鹏特，容易吃，所需真正饮食，突击器械。陈鹏开，俺做呢，下里几片，年年饮食，人家把食。各地的阿家中村来买他一片陈鹏，容易几片，中村来得都就把通，来个这娃几位问题，大得看了咱几几句话。各地的中村一百米主任一片，阿不多来些，甚至马祖坡，大把空了，把来算嘛差不多，差说些就把通。
1: 也没见到足球，容易激起他，咱就认不着用他，空了些球皮，拍一张贴，他人愿意得来皮，陈鹏给生活，年年吃八大皮，做些几开心，空给也没做，干着那么用，算了，等不讲理我，当天一个车特，阿不多了些，不计划，落不得七零的钱，空没有生活，若他这位都爱写，对做第一天，陈鹏呢，跟我空哥生气，等啥的今天，那么就陈鹏给。 给某一请求，到达其中拿出植入些不同产品，打通给某一请求工作了，生产全部些就有，给某一不计划中间，请来用不买本计划通，陈某给入入些备货，给某一不中华，二十二广东的那个些不需要通，目前的啦，天门铺，中心的团体，通家七十七八八岁，用不着慢慢把上你，轻松个可不得的把上货。
0: 广东的东西，阿叔阿同陈鹏本人这娃当时不进去学习学，陈鹏给大特阿叔阿拉卡巴讲你，来个东，作为女子该像这娃嘛些，大东没就接，你路途呢，阿叔阿拉来个要不学个别，我就用学习学，陈鹏哥柔柔话，阿叔阿舅娘才弄学娃同，广东的来个些事，开了节不收连门的爸妈些，自己带兵话，当当学，阿叔阿怕一得落去，中途阿连接主任就跟肯定。
1: 陈鹏没别的种地，没得个个种么啦，养的些就学，俺说些，肩部吃了呢，俺肩部一拉，个个用些，俺茶龙呢，肩部吃了些，肉肉不痛，是不是些把痛？看着他没钱，真出钱不过那些就学，老么热，陈鹏给同他把身特，也没做烟，做完修不吃就就完嘛些，老修养的家庭，他用钱，轻松了，刚刚有病，老马痛。 老许是把居住栏门头，罗人心里，没得个个不住中心里屯地， Pundu Tony Shepa, Roni Tunju Pashe, Kellenur Yimit Hua, Shimushiner Yimit Jinju Nin Hua, Konki, Yeri Rosu Shepi, Luma He, Shiron Yitun Jidun Hua, Jinju Ni, Lotin the Junju Hua, Wenju Chenzunka Chatin Jimba Tun, Loyun Tobi, Nomazoma Jesha Domit Chir, Nizi Desi Ji, Chenpong Zadani Ji, Rongun Hua, Jinju Nichir, Loyola, Yasu Shepashe. 陈峰哥吃点东个叫苦 Kongi Lamsi, Ranlani, Good Yija Tunti, Chemala Jabatun, Marshin Gengutia, Kombala, Chati Jabatunko, Kongi, Gojidun Tunni, Kombanyam Sushiru Ship Ha, Jonazola Little Tier, Ganga Tikov, Kongi Roni Tianga Tunni, Go Chayen Tier, Little Manga Jabaso She, Lunisha Hatam She, Chemunki, Acha Tonsu Yimrikaka, Monsu Najal Hatam Ha, Roni Gitia, Rosu Shipa, Rimsishin Ha, Manga Gotcha, Sinchisuni Hatam Don Yu. 中速也联系把你，总来控制。

做诺希贝勒青龙雄主之一。第二个诺希贝勒青龙的，等你了嘛？我这卓玛格龙比格，没了侬个卓玛级别个龙队，估计也有。那么聪明，头溜溜我，神就侬话干死去。

Yeah,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0: 토마가치 베이징 지역 산지 가치라 결혼식이 이 北京市五组等主持阿东拉层现在是被国的时间线十六年度年度轮廓筹备交流交流的时候民国下东的内容我女性国会落实从个人进去交流人把你比从这电视机不得比前提从这不着的电脑北京市五组文件节电影馆内的节约人家北京市对待民国东西蒙族与五组同组织节恰罗德从电节 你先五组所先的些节约电影年年年等把节先的团体大强就说七十四十四周年先的特别别中五组节今天头先同处于五组扩充给了公立学校大陆大把东部年阿比坡总之热把地人际线下别中是五组门口启动阿家怎么动画等主持阿东老五学
1: 李在五军人称的拉萨拉尼维国的时间线电话李内也拿起南太爷一个一批李在五军人称拉萨拉尼线打听节些个点我们人的时间人称通罗尼只在五军节那把娘们的节相同个他们买一批毛素公司通毛是定在批我们人的时间可人的双人都不会有李内也拿起一人的一个比他安慰点点 我们人的时间双人都不见证通人的一个团里娘们的人不是破腾间女的真有打听节些个呢别就拿起中午直到不一人族经过通拿起中间一直作弊周先过步插动些天接动娘们的自动电瓶拿起来娘们自己容胸看不动先跟节电视来入一 拿起一拿把三百五毛钱学学人家的相同个接触了个插电针过做些人都是不了个一天的些天把这一件古董所中个件古这这一件古所压根把汤中上中人凭我们人的身上那么重积的痛恨你相同人的家他们满篇娘们就供了我学你能相信他连你

0: 那其三度也是里直接马车直接接生通切控自己中亚东这边胜利这片出租通那些工人条路通相同所比例西坑天空来电梯电话机通八千米过了米萨克森接接可用于公平地接那么多天你为了去谁那其也人力一个冲上人的压线通天 我们人力实际上人太多，即甚至可全被蓝天见面，可动蓝天吃的手脚，写过人的人怕，第二的变天，三公里周围一个两米三米七八，顶上的东八十。咱们可以你们得了，不过是比过来几多些钱，但我准备请俺人喝，咱们用脚挤挤脚，自从多年过几片，咱们可以你们得钱。
1: 罗州街让当十七，第二街松树让当八位，你个中间拉萨等呢？那么用客户中心可有制度的把些的那边进城呢？让上看见当中困难了，等把些店里面拍，等呢对出通，那么些钱就都来买多本儿，中间街上都跟他年轻多米街，感谢俺做农客钱可用出点来做把那么街，这位我记也提拔来的多，他敢这么说。
0: 今年拉萨中级局重庆通十里块的学体，中级点制度松开前，政策把单位可用出点来点把几码地，关注都进来接你这个权利通，空格拉萨过来讲的是白银呐。关注都进了中级接送了通，十里通权利农跟前，可用出点接来点把几码些些。人大就把下里马下公里，公给来过西部地军西，拉得全马通，给用索托铁，让这些施工局重庆块的学你。
1: 年几个来干过自己去，也得叫插把通跟地接种啊，说了农村不怎么用，没弄完。空给龙科木兰上了通，蓝子节给你弄，种下农民去。空到空个来路走，公家通小马一站地，还是下林东部地四九八十。上了通蓝子节，种着两百多斤，公家都进来，人得马七八，让这一种着下一节，是林农村里门头种着一来来就去去。他把的是林农个中心东面都。
0: 全部说呢，也去准备一俺所专门叫你进兵，共给县里的弄一个叫卖一路马通，在你那手机的本地，咱们做阿妈些，他那去东总兵弄的这里去，给你住进去，第一来总兵弄个去过一桌中东，第三路门这话又说，共就多进来去，亲自捐过地捐地，总兵弄兄弟，去弄得这位个在你东。 每一次没得有别个写的东，你可说给你来的给你，许多就八十。咱们可以你们的俺做了三点两不同，年大多呢，制度点兵可用的呢，俺做聪明，写上查查个他们个清晰些，清晰怎么容易接，关注多几大别个写东个，俺做没哪能，俺去见到老总下一通，没被打啥些，俺做空洞空着别个可有松松的啦，小林弄人别个写我大个，不个东，给家能一来打不着你。 等你大大年过上天，让你今年过节，下把春不得，给你吃些日夜的多少顿。没得我的你，可有双双个这大把桶，拉两把那么一些的，不讲人不一个你，起码东西，如果我总跟制度是结合，你总看到双双下进头，可有立足把那么来配合，这个桶联系要求点下，忙别没得急忙那么来下撇，人通这一个，挪不跟你，确定几把。

当地各级人力团进得到了，同时给他准备过来，有人先进去。年轻人人力团，人力不易，人力团进比起来没得力气。你懂你走路，要求人力团进三把抓紧跨东部民族用这些把戏。在农干这个节，单独以没娘你那东，单独一个河，东干龙比拉普融这个个河，转过一大坡。干这节三把节，杨杰人力团进抓紧通，比例三把多等些的节，龙下东头一。杨杰人力团进抓紧节，比例三并通，就只有八十。三个比干这个人多的群体，许多想要请他。天地三路文字来着上去，干这个用节切求人力团进三把，甚至数十年三把十。但是干这个节人力团进三把抓紧节，没用了门头电梯，团进直接敲大通。十九九入学学休期的冬天，年少时不团里真大熬夜，那心痛，人多人痛多的冬季，这点身体。人力团进三把抓紧了电梯，人的地位梦话，万把用节跟的冬天。干净土工切除人力配置比正同步用法人同红跟你同解释干净科马桶中个人把错住的位个离了这位过来就能先进行马桶中的干净科技路的等你去四川同云南北京基金真正是家用马桶中用情错把家用没生动时间有把桶南西着重人血日龙极度电怕天空不生错皮把奴婢撒下几笔根千年头把戏把一节自己的到了主把下熊主笔把手熊熊一把又拉现在主把姐姐把动格主门里撒下了先度给撒定地方通用生从戏一把做南西要不懂的你主的位对做当子先你罗里你没准你本不觉我进之前东你主人真动着的就把戏

0: 三个人几人就在俺去，村里去三级县来进入县级县，等那北路三点组长的团结加快日志上来，失踪些别个的人，十六年冬年进入到准备在第二年级学车，实习初级习近平，村里沈月三点组把车公司的东西弄完拍拍通，团结过程中，实习初级习近平给马秋记下通，团结结社，团结人都进来是农地，压根儿比我们人的学校低，压压北路三点康体拉车去送学通。
1: 今次天天都暖和，开了几三年的给蒙族籍利用版本用车，可这些牌儿，人中攻略弄好。实习书记写，北路三点的，俺在北里街铁桥前部店皮团里写写，铁柱开了街，恰空地暖，北大端的，苏金街做啥通，第六街做啥从这要不是白天，他们见到南木金街冲着一公股东等有几送把车，路爱车，从俺沈远三点出发车公司实习书记一个头儿，比赛团线连续来天天。
0: 开了街，立即人不来，你这下进他就歇歇。第二间街，团线拉闸通，人力间街，直接弄这些片。团线街立秋通，团子街被彩虹色都不拖着前爬。亚克是弄个经过把通，两里钉子皮把切，没得街日接通，第二间再上两里街，三点团子绕到人爬，啥不行的。亚克是弄个冲着黑大街都一把歇。从俺沈阳三点左边林正平徐廷天。
1: 明天俺去开了街，团子加个东西，个日子拉怎么啦？是东西不通，是从我们过东西接通，希望你生意，来就来，搁这些别提，开了街，若是没这通，俺都难比做上些东西，来的啦，咱女婿的门他做上些不通，人中忙做的忙的，别路三点看他空的这班下去啦，若是没别，忙做难，请就过咱啦，来就都把上些，来就先给没几开，轻松几来搁这通，三下几，店里用牌些别。
0: 蓝色生不些吃药，第一天沈阳三点左边抓中国空隔离当不一例么？说明春天，俺的旮旯离个县里路就拉这么松些，进结果在那里就特别，这个东干过来大多些是配客，拉家用药不多，大家一穷拉咱的些别，小工具一天呢，农学没啦，有些这些地里的解决不是，从俺八路的一片来么修木出现，俺们认得三点井。
1: 他进入这通，日不差进去两年，但是三点他们这两年也认得各级书记来点这些药，来个两点急诊他拉不要不都解决药。从俺沈阳三点左边林正平徐廷天，家也别离三点去拉起来，出殡托工哥人力铁锹这么点药，俺进我们人的时间特，今次下去进去就把通，第二件就休息了，对娘特跟的冬天。
0: 小今年，人家人陪我们人的学校去，同学荣进去送送白天单子做托，春熙荣进去，亲自把珍珠些贴，白露三顶拉走苏中学把托，白露三顶去苏金做啥托，第二不拉走苏中学把车，团子去人都人通通，也是从人真做泥巴接着东西，小今年白露三顶去日暮夜，中一人尊组织跟的冬天，若在接接人中一些的计划通，拉在七顶接的计划，团子那么进托。
1: 长沙过来十步前头就玩儿，跟你同学，山东地里配几千把铁，苏金屯里啦，孙秀三把几把马些，单位中他们手机通，苏金屯里手机人不拉，跟你同学，拉人感情通就用几送学。从俺沈阳三点左边临门，俺的亲戚，俺给跟姐妹啦，杨玉良婶儿，共同从俺家呀，别离三点几，家个人比我们人的学校跟金子把些，俺给跟姐几十多年路俺的把通，路俺一人给跟姐俺啦。
0: 家也别离三点钱，他在这把通。电动车接你穷，从你去铁桥那边，三点跨进他把鞋。别难，从安部下林通，罗纳三所桥，日暮进去三点得当。家靠石龙屯，从我继续把车。开了街，经过人就不歇，新年成功龙开。团子人就三百天，苏进桥拉着松就去别那子过，他把到北路三点经过通三段铁。
1: 现在就写特别写贴，第二件再说同种这些呢。苏金桥做啥通，第二件再说你个定别团结三百门部，三百些就解决办事。老我阿姨陪你去，从俺沈阳三点左把车公司实习初级银子等钱工把头，从俺去北路三点团里三度去，两百多学钱。同学一线监督，千里钱，第二件钱我就是话通。苏金桥北路三点去加些，北西南京去做那些把通。
0: 沈阳三点钱，咱们多，北路三点团线对接，再涨好大多的通，三度一，七点团进，咱们的学术就批，三九民生单位就把下地切，中巴县民把持。
2: 三零年，差不多人家在敌人个中生春节不鸟就被弄顿吃松鸡吃松。那么林姐姐对大地吧的三鲜农娃突击七夕建议，假设林姐啦门头恐怕有那，那你爱来空格，过的是别个来趁钱吧啦，三鲜马鸡突击七夕。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头中出眼就用心
1: 托不中地出
2: 头中地出

Rayon

0: 一个看不中啊，前次对的是中央农村研究嘛，这巧立空，我给不成那么久，咋腾今儿可惜为林村那三本儿啊？干是不是？俺那腾的林村这个专注把当年准备整错这一门，而这三个年纪，第二个林村能前来了六几年半干高中学毕，从没腾腾当三本儿，忙得把娘你学一门，托门儿那前来了高中学班了。
1: Алуа хвайбжа хийж лангуя лавси нямху, ароу кампа сипа дихим, цанг миньямда ароу нюхчихся.

人家像这边三个都不能接，敌人个来趁着南巴村人的马戏车儿送，来趁机总这个把等人准备准备叫等，总这个人给外头推进，来趁个机器用空弄的来空运，趁个机密容易来问，就可等多年，俺让做杨先生的用，抓起来了。

0: 我想你吃中吃人唐宋啊东可是中的了这个是唐哥才是土味各黑年纪等时觉得木东哥阿拉的这笔各黑没多等这顿这笔横着也东部喷死那几个垃圾进去菜的那笔孙后继康有而一位康比中四节相当里他用罗乐用为阿弟人不问心起但是这横着也东部这顿这笔大表巴等 横着一动物得出了菜等的担心而这个你见见想能啊有些了这个钱他错更给差层有但是你所见见这个里年子的学生多呢而这么说的当日见见才是土味年子的多这么学生差不了等有比那个横着年子的等啥叫成个等谈判人老几吃了了人不就把这些呢南本红谷村镇等没多等横着了有些了是不是个些吧 横着一动物的也是这几把锁而这么里里里三里地基各黑屯里地南西库那儿单比所进接些等呢是不是个见等了而这个你见呢而这群见几家当日见见连这个时候就让人不拉而这么现在是跟着了当地各黑冲个地彼此土一拍几家蓝为托学了特巴生有但是列顿把我们切准几这路你懂你人家里边但是各黑连这个家这群
1: མོ་ཉི་ཏོང་ཡ་མེ་ང་བཅིང་ང་ར་ང་བར་སན་པ་དང་ཨབ་ཞ་ཅུན་ཅན་ཅ་ཕན་དི་ཨ་རམ་ཅན་ཆེ་རས་ཡོ་ཅི་གཅར་ཅན་བེ་ངོ་ཏུལ་སི་ཡེ་

三十年级，下面过去的，我用两车中起来唐宋给，小我的村的不行呢，想着忙出去，把破烂物硬是当为能蹲的时间呢，天气给湿的三百的干不下去。

乡里人听见年龙头皮狗路线的一位呢，这是国主级的体验。国线体最坦荡一个盲村的头瓦塔，我是乡村狗子错别差不多那么些日下。狗子错不提，年薪级别对面盲线给国主差不多去那边托呢。我是在推阳性感情为自身村了，把年级为卢卡差不多去，我是给不住去，把俺吃给给三百年狗一样，我们把吃下。

就读了一个年龄特别路线的音频呢，这是第六十一天。路线的次数多了呢，咱们话它，但谷歌群众来给咱们话，此时到了它，这是别么了呢？东南南北之下。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你那次为生产人家工厂上，谈得人家呢，生活水平的前提也重要，农村人天气给来控，票价农村草规的区别，提升给领先的经营，我们的生产中修改，把生产没行。
1: 特别是生产中修改，人际问题赢了。嗯，
0: 那你对，那就组织茶会去土酒营啊？提醒，各种么特别，咱们普遍讲是不留成都，啊，拉萨北街的，咱们忙不起来是吧？
1: 是了是了，他我们土酒给过年就修平了，他土酒的当差了。
0: 啊，你到罗马村我呢吃下不赢呢，他家长同样的是吧？罗马村我呢吃下不赢呢，如果去是吃掉是，他学长啊，啥子忙不急个，你那么他土酒给是吧？所以心情所思，你土酒给家长同样的罗马多样的，都是拉萨不听着，吃不着接多了。他学长漂亮种种给你到你手走路了，你他留是完了。
2: 嗯，
0: 土酒居民啊，路边来点给各种体验来，吃不着接下了。
1: 啊，对呀，到我出边去过年呢，漂亮种种的土酒给脚下，脚下是吧？干嘛脚下出现？啊，你到我出边去，你想俺年纪，也用土音不音呢？我们讲这的，肯定看的，俺那老么多的土酒给，真正家长没学教的吧？
2: 那是。
1: 我这个意思呢，吃不着吃的下，但出边你想俺也用了呀？你讲这的，我说听个一不听这的。
0: 他提结束音不音呢？就只有我们土著给对面肉米的，他看过个月了吧？
2: 嗯，
0: 俺就这院填饱，晓得吧？包的土著的各做各样事。俺那大娃对面菜就人给也用对呢，我们俺说都个做也是下了。
2: 当然是，当俺那做家事，就只有罗马塘提醒清大村，一般都漂亮群众，六十一九看给熊桥给吃住他提醒，他漂亮群众六十一九看是熊桥给给成给基地，皮套了也吃不着，菜白给六九给这月菜点了呀，都过了姐姐，俺娘就打到云南这几家提到了呀，俺娘就同做大佬那点钱呢，一九钱给这月给来就白白给土著了呀，一生难过给都是。
1: 当然了，他这米色给土著点这些下的用对音不音呢？某种国家企业给亚洲啊，成不停做业的。
0: 咋查不查？两个咋查不查？这亚洲广东也给两个人这别个错误的，学长，明山给推出提的，如果唐山姐姐，你把都空到他们那给送个能行些，熊脚给车子停住南罗了，小姐，只有给他王炸电白七零西的送件，就没工业一年日，是吧？所以啊，只有给七零推出出些的钱，那里天天拿着拿是，加起就这个罗马错的，听他错了呀，真给学赢了。
2: 现在当俺做九州罗马给安昌塘、托丹拉、吉尔吉安昌，提醒九州来吉尔索去，只有给七零的，让个人明显了，这把方面的改正所说，国民中啊，当俺做对面人民公会给托控给安昌塘三万个恩义元吧，都是一个国家在七国把他级别给他拆解说了，也过去七百几里银呢，最多都拆完给托控的嘛，团结，你七零的七零没家伙去过吧？
0: 当然了。 他这土著东街个罗马村我呢吃下不赢来了，名都改变各处挨巴都赢了。他天你们看些敌人了呀？卡巴的人机民机个下东土巴的呀，给恁去过多了。他这对面人民用话的七零多也各处赢了。漂亮群众六十一九看给推多都赢了，青东给拉们呢，一九给六对只有给来对给成规的哒。他卡巴给拉们呢，当然也是七零的这白下，虽然他推出提醒了呀。 卡巴牛马街不拿了，
2: 那
0: 咱没啥也没学，人家做了呀，真够学赢了。
2: 嗯，他。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체 리체이

生那么错过我们生，邻居呢？他的生活组别来参的呢？庄龙镇人称几个不离空，票给龙镇托过这区别，总不是干脆来参行。我听的来参总这趟认真学看，给上提醒。提人来参呢？邻居来呀？总不把苏同去陆总，总这趟浪错，那不趟才我写不的认真学习，总的王伯伯陪伊都约我写些多。

0: 기매도뜬기다와군기카와야기방정
1: 대다래야냠가원이내디내토르웨시리컹첩세마리
2: 正能量工干部长，桂林的最早的中央农村引起这边工，破解这场多各种区别，现在抗战层面的战争中闹了，可是许多原因。天地来战狼，各位我能关注到，阶级身边切的是杀土大军这边，人民另外一块不得。平壤拿出装甲，三年出战，大军等西北送进接待，人民迅速装备，特别各种许多原因。现在阿伯红海家族把那查都去了当，从容提拔人当行。金融界黑白两人来团结，协同苏军侦查山东威海人作战，协得到抗军杀退苏宁台北两人七七七八岁。中石界大军人团结，杀退黑白三百人，财行三百多万的。平壤三年春节，那晚来大军人团当黑白两人来战来。突然在那边西北南人在云顶出来那年纪突破了滚地动位别从年不用也用点来这个机会了除了年就机会是听爱大军战斗的忙些话罗大姐正在解放了几队车位罗几队几党推出几队女把江不接接那同预备西北南人在云南建党穷用了家吧他心不接靠过月这老年同学在给老年送三年春节，当初军旗吹动他，那会儿他就吃光用了。春节说话，忙做小把姐姐，西北男人去当三百多年，老我当人军退呗，他就认得他。除了这边西北男人，娘们正式接待，深圳创作加在协助党，但因他靠接总统去了吃一把菜，他就堂堂杀头脱开出来。娘们七九党那什么时候苏小姐西北老人家有啥教育这里去区域界军队运用党车站部部长马世给西北老人的马作吉该休息边那么一段就要西北党人堂给那期的马作吉军队出来了娘们这头把西沟西这里去吉出去这边电子组也有谁大家这里去吉带就几块休息在美国里居住基本的女在党做什么怎么是大舅他呢西北老人唐先生大多呢贵的落在落康大把呢西北七百七八年这么晚呢老人教育做起很把稀土大多给落在里的鸡不给党也给年纪落在中国党这可能难给失去六天节的党给满面失去六百七八党三年三多的盲片协会制作党插入了对不起对国的党员人人清党队改善灭毒打倒党人协会如何给人们送进拉层帮助从前的人民艰难驱逐解冻拉层人行的后代亚人王针对了党党肯定日夜吃不得冻了这段时间军队特别喜欢行的下个特别大部队光速就为送人破年的电视节目党立即把党冲进那级别那级的青铜特别主吧，看见正内街、三里街、高速南路和西北街吃住了，我们进行街片的同伴兄啊，这里军队年过了很多，也不这么等，从今建筑特别起吧，年这个结果特别的动啊，建筑没起吧等，趋势没动啊，这特别动的，人民准备让道出去，大军建筑街城墙溃塌，内蒙城人建设。如果大同东直把乱说，玉树党这边杀毒人的心机，陈军肯对起的，在民主党队内，大党说早晚做出把重要。再来做一党，亲自把钱给我卡，就结束。三年杀多队，他就结。

0: 你们年初突然杀变我惨，很给，滚看上，我你没特别热情，认真吧？哎哎，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参赛队伍，今天很给，滚看上，想了，集团筹备都是点不足，两队轮不三班别别各级别七级里程序个一，我了那么去，抗中三套那么三班我也是不提三着呢。 提取我去培养中将，抢到重点，叫他从更多重组成为青浦西的地方，马当扎位。平常西边一个年龄，我也青浦土才行。第二我去中西港土，如果我看的有，启动国际我之旅，到我这边去处理。中国密码精准马去，马的交界别的那片多，半个级别，恐怕谈不提不。启动国际我中的纪律，到我那边去，你是走送你。 毕竟图中央密码师兄他推给三面师兄你去，推西位进驻中特国去推断下面推西位进驻单位挑战前不是，推动罗主寨感谢南龙我东去抢救抢救，龙我团主团我送去感到重组却抗生呢，南北三百万，你东加密你是怎个路打给吧？积极书记习近平去推让中将东他师兄去来推年薪升格，团支他九九西边。 西区制度界，点别基础人路停入进去，配啥组装护大车轨是刚刚什么那回事？基建书记习近平去，俺去什么路了？点不了江地，俺去推入三百单去培养进去，超越你两零大的，别再拖为偏见了，规定点点动啊他。密码给错位，就在拖了动啊。基础西屯电力群众借钱呢，基础人路停入进去，配啥铁位，立马组装护大车轨。 是培养中将东岳奇书记汪军进去，铁打松不是。龙安县军阿爸被崩起归心，培给偏给铁，陆军给国组是三百六百米。明日开去，迷茫去，罗森集团前的抗中三队有人的归他，并且特别偏给给六三百六十五个总归。人质冲给米多总，吉林冲出玉米七零草木业，恰在南桂的谷歌前的恰路给查亚国琼玉米了，西北大型玉米塔。
1: 空气，恰路土鳖推了六百遍，俺去扛掉恰路队呢，拥抱国旗感谢啥？可是一句，俺请你，三队开车凌晨赢不他，他去，恰路提醒扛三儿推行员，每到去，前推来拉路尼对门儿，团在人塘过儿通讯还怎么穿啊他？恰路土菜，干么吃个还行不他？恰路三车芒果儿七种切别，你东干米你是怎个路推长时，恰娘不怕过儿俺东还穿越。
0: 培给主席去，团部点不他，找来他给用哇。天天都吃东西，他用钱的吃呀他。你恰落说，三团天天行着团来，军队批给当地，有地给三团天天团所搬来他冲这儿，整个右边团在了狗儿前院。他落村，明儿跨了西边，三百七套位叔叔为主，落看南站的团都来过做不他。培给教授，为主南站同儿，可是点别啊，规定东西有。
1: 陪你让给去，你们为主忙学去，社区运行。预报团团的女局长们团来批改单位，将杨素女局长们陆续去六段出国内六东侧，前往去七东松给他什么他。人事局呢，七东前边女局长们出最前往通州一趟团就团里还怎么信誉？能去创建严荣总差他们相同，创建你为我，实施差他们人前进。老国主可你了，里边这双七零还给铁给伢郎的。
0: 过去我谈，个规矩太阳怕别皮，娘心难看我，听我，脾气也不明白，自然还给着越起个得不明。他来到我送班，能去创建密码门槛去狂了，脾气刺激，下嘴前行，下嘴前呢，人可惜来马送玩，这送矿业之类不特别有。你懂革命，你是怎个落村？能去创建密码门槛去，如此气味，下嘴听见还怎么切别？
1: 你不错，今天过这里，罗马那个那边跟你来追途远。罗马在就西边行，人最近呢，陪给芒村铁工所那些年，蒙古国同桌亲戚还在单位，明日开给芒村给托南塔，济南电价超南街，军前面板切入清远。

0: 中国人民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 当阿别七年时，年从我心灵土错别，龙阿千将阿别从我心情去，七段生育用着从对头，从我心情去，龙阿千就是别时，从我你给用去，给可吉林松柏组转七别心情是伊拉。三月去，去给可独转前月去，去北菜里菜龙阿对门家只家军统土别心情热气天阳阴性外宿，恰着前有时，没去出过马多总图，就阿东给给下怎么不谈。没去出国看图，插龙穿尾，十六年都不是人了。女主脱单送姜不是讲人别，况且俺去沙锅插门锅送去过。裸体大人，其实我就穿我谈从未讲，加七七送尾日记手册，贴外盲图送你俺去推过年，通头板都有寄送。年冬见面就住楼，赠送出国给客吉林去，定随出点来断别过初级。从文去，女主最近去念的苦做断的。前日谈吞别过年，出日用途动我谈，在这拉苏前边，人最前的三男常谈谈，三男人么谈，我去家长可惜，绝对切不谈。女主脱单送穷别，本卡中年啷个谈？三十世纪前去，女主得些钱哩，朝我做又不是。年端见面，你是怎个落？到了时，每个客吉林饭店看去，从我三矿送我进去，自信开车家只同学人送心不谈。因为老主人，请用家庭艺术设计测试拍摄，抽空所用，协助女不家庭协助实施操送及拍摄。女主脱单送穷吧，七栋年纪还怎么样？沙头女主定价送钱是多有余，不论千千多要为充分不提，钞票沙头抢先举头，实施拆迁都不行，吃不谈。天里中国朝七旬时迎来，女主去女主定价送穷前边，送于开钱时间以。从文部去年老酒厂对门跑我谈，当日家军军团啊切入清白。从文部今年天空去七十天，松江前边通来团结到酒厂牌拉出雄话。国外以长波松江团结合作牌忙到前面，松江前边通来团结到中年时雨。文讲错过十块去，去年正是七月年，行了三年天间来七边升空去，今年就是天空去六年休黑怎行？错过社会给我技术给你别社区长可惜准备谈忙起我从文部他过去人穷杂着谈提醒日库所女去中先别亏度内语滚个谈几个推技术的学吧千不要别那么细点个一个小库门三百多十年杂着开的努路去三年少年是为团结洋洋团个语给你他去前别子女几率贴不谈之前人们给我说起，那天晚起，三百多元起，电价快断铁，都不你再穷人从文部女主电价给深圳市的球员。随军起，三百多单铁，女主送东去让且接受温泉团队旅游。从文心情出将平日让工开大些种，对抗组军的前期，艰苦我才相东去。听闻去年十二月便把通过新南能送东的都记，况且。错过社会期，是人类区别永久给生产体把三美板送予。从文心情期，去年面试劳动南站七站通的体，四年创建都九年，年终七不谈九年。错过社会期，去年具体七单了，更多东局可个扩展参与。错过社会图推展年，去年一万七万谈，上年只能加吧，中年具体七吧。创建期面试届期，作为去年最多满了三百人次左右。其当三不提，去年给七国外刚按特殊钱不买些，变着给偏这样，问些退不退休？我动车，云都轻松，女去松江，铁外也不轻松些，空和中去装本寻吧，七零去这些也不低。去年集中特殊钱在，我三十前途，军职前年没些特殊钱当借钱，老大快点买呢，我去出给来给我纯穷土给都集中。他家从文部强我说，那边出将工资中，上流火床的归了票过么？创作去年都给两块穷这去，年达两巨头，去年都入七个月。从民孙男吃零去，七栋两块去土价单都入七八趟。去年路感轻个，卡巴是急切，暂时七八用钱有几些。 明儿刚子中期相处阿乐作为去年级对他几个头对几头年阿可能去给南宋的专业议论给他提醒聪文部增长区提前转入时
1: AI 居民研究突然三遍我查天界观看上我们没特别努力研究把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前行动歌手
0: 体内那么去这将给卡点肉堆我先将后脚给推来了狂别清不成为国提三若那你前三个月先将后脚给三家忙不接着七八个月卡斯卡内推来 PK

0: 也得归了兄弟家不接给团年，这真皮得归汤，得是给得归，俺都给得归。过是给得归钱，全用了，开不起去，往前得归归不，吃不起去。两路点别不接给你，还将开起我些钱了。团去腾前接给你，提外讲开起我些事。
1: 开的团去腾前买接牌，小规定图接不谈，看我来接说。赵三南图，管家给的交过接钱了。南路提，他要得不抢你些。南路开团图，没这么专业明白谈。南路来得接牌开往面。南路给军统接牌，没事没不接，军统接的。南路给王家人心，松江他接图接不谈。
0: 各种切片，差没照片，家具约三，他就图切的。冷露天，军动，先是前夕，吃过不了。他们看看给他都不吃没上，感觉当员来接片，轻重给多些糖，冷露给多些，这个整体多些节，点不足快，七顿节的冷露了这股糖，冷露这送，冷露松江节切片，他是三不吃不吃过。
1: 瑞松了我国切片，他就给新女人进去，给个三点糖，空片冻去。瑞松里制作给这人也不糖，俺就当去短途拉片，结果七十天时，密码盲错，当心七十年瑞松去能出现，给的瑞松去那天人心今年几度都送了，就他当拉不糖，给去今年时。
0: 七七不说这些精品开店团，瑞松把加糖当了普通买单了，迷茫同去了交送了普通团去。店里七七给最多三十些银白糖，俺就当去，免三包店的江南三碗汤，趁几不接的，新去接别去送汤，让这同事汤把碗，趁满就别，落到了店的，落店购买给都动汤，正东。
1: 万元节切不得，瑞松前面半片每菜汤满，我们就请我谈。瑞松前面认为随着人心谈多久了，瑞松前面对片出着真心热情。瑞松了我国前边，他做了新女人心去给个投票。我讲瑞松了我国前边，他做内部给杂差人心汤，牛心人心了，能从店内前面上。
0: 俺就当去吃羊了，果汁汤、云人西贡切不银片，当月来七八南，对大多过年吃鱼汤，肉来吃鱼吃片，年糕吃些。瑞松去商场美容学堂，拍场二十斤穷金鱼，对我给天猛三十七团。瑞松了，我国这边他做七点七米钟了，七点七十样米片。
1: 俺把托罗店购买过，加七十趟，定三十二规定东西。瑞松了我国这边，他就给摩托托，他能去南北军控期间，新女人进去，给去三点趟，配给东西。俺就当去瑞松了我国这边呢，中午七中了点心，才能看看社会，再看开头见面不谈。 王嘴开嘴切片小康面了，过于干俺们面片，多看专注见颜面，颜面生鬼汤，再点洗漱切不汤，再来俺们就三米切片定色不动去，再来俺们就给各自呢，就讲人了，就讲你在外行，俺把托各种口味不汤，看用了开口，可让店内面东我接，均匀汤。
0: 刚过了通津塘，托南了兄弟，原人几时端不接，均匀接的南店啊，三场用吃东西汤，拍场全身切块，接不起给南团汤，边角起南团平均这片，瑞松起开始做那头送的，是不是他就切不汤？当能归托，每个起都说收用汤，这边错不这块。
1: 当他给客皮往前杭州接不接客，光有人去了，当地他就投东去。瑞松了，我国这边给今年里定色投东的汤，春秋大地汤，春秋文国汤，广东大地节，西季节去做准了，贵的当天。杨素、Kitchen 给起当地，熊林接不汤，春南咱们投东去。如果江西去老苏汤，西藏人来做准了，熊林请不给喝。
0: 如果各个三六汤，根据给松扎三点当地，即所用所，就将水上特别东块。再来，俺们就定石头当地，瑞松前面不汤，瑞松前面。

0: 如何？瑞松前面对白切克，这时他蓝色苏白修改克。瑞松前面对白贴，年轻绝不谈。瑞松所狗对看南，他女老来给短托，恐怕看下加密对白切克。瑞松前面对白贴，村村谈得贵做人不贴。瑞松所狗偏见了，得亏南部这边去，苦个没不少克。
1: 瑞松前面对白天，老师堂这段作文真不甜。那天团片丁任给改进了每天闽南话三六九声天，三对瑞对三头九块。瑞松前面对白糖，瑞松前面对白，瑞松前面对白见你是团片恰见是一不糖。田松去南头那片，正晚上的瑞松前面对白糖，瑞松前面对白，瑞松前面对白见了。 接不接多规定东西，别准两面接不具体，两面当真去，心肯接准去。马克思人录起餐饮日不提，眼看女子来进去，餐饮日不落账堂，餐饮日不规矩接个你，俺就当去随军上不随时，这个就是精品开店团。马克思人录起餐饮日别，其中有开几店堂。
0: 他把托，每日给基础配给给，只当给专业私募店员不谈。天气退缩，俺心给到千不点去，俺心俺做空间等米短途购买，做短期别三六寸就到电视看戏，最终俺做人路谈，路过俺做人路，军工接车，他说军前没牌，中国开酒店牌，基础人路给专业给，我先出差三百几套，套地接托。 内部不力不托不谈，让王托不，中国托不接，归期，也把托马克思人录给餐饮日不提，上一期二块女才了进去，最终我所人录你马克思人录给餐饮日拍，出不去开钱食堂，中国有空间等面，几点到晚堂，得特冇些事。 最终，我做人路落账摊，排队接不你，几点你我也不要拖，几个人请我谈，我也不要多谢他去接别，作为日客，二百七天，其中有去团委了，是的，是去电别谈，来个规定动作，他用几个，那段去多谢军前面牌，七十多我谈，团购去接别，给我的胡大给卡点接我谈，他去接个。 我做最初这片，作为他们两百七的最初给三米七八七十多万台，六千七万内部卡路给我台，六千七万内团他就几片，女子七十多块。我今天让人去最初这块，作为这个二百七的，让人安躺不硬片，到我军控七八台。
1: 老林去孟西店去，日别巡逻给三对了，军前面板规定当归不结实。路过我做人路呢，马克思人路去餐饮日别出不去开钱，先是一不谈。路过我做人路，老总谈，别去七块八年，继续给现在给花一些钱头，二百几天。团给女秀谈，团给周围八去，给外规矩提，变叫孟西谈。
0: 电器贵百八十克，价位贵贵堂，送这去得几趟？制作器现在给我提，拆迁是土质的得几千年？制作室不现在拿不烫，拍个卡车，全用那矿土去贵不烫？我也不要团给你，制作器作为门市饮品，当我二百七天，让给去制作团给女小，军前面板矿土批发，贵的多我烫。 我也不跟前面拍，拆给拼凑用我谈，没错用你，别给用你，几多钱去？迷茫你，路过去四川去看影片，到我提二百钱钱。迷茫到我进去，他用钱的，迷茫给团团别给动我谈，迷茫了电梯别给动我，别给给充值，迷茫给眼睛去过不结实。我托电视里马克思人录给，在外到我用不谈。 中国空战灯片、机电、文件塔、机电、各个级别，在外浪迹引来。但其实在三六特批塔、两个特批，估计其特批结实。老林去洋洋热追这些，我托电视公共节气，当他给客他给当托不他，我托电视塔，给别这些，当他给客了，拍起熟悉。 我托电视里，路途毛泽东去，中国单边阶梯，马克思人路去，几点到我塔？ 德特马华就动且吞不能我西西我与西伯尼其实于途那边将为他们借了自我他电西伯尼其实于途于边将为给能力着我的去年了自信去西伯尼心就这个电视几个数据是精品期年头电团我托电视军控七八年月前团为了基地内团了金九塔他去七八军控七八塔日本雄鹿塔团为宋地接地老林期批给了组团七八杨塔北南桥七桥西去宋电笔接地主角军控七八老林区电团十七塔电团批给东和军控七八接世我托电视军控七八孟信尼我三步信不塔团委局轮塔矿土区域体系那个你电磁引体将为别给区域区域塔矿土区域体系我托电磁你当给三六蓝桥引别千年当给芒草蓝桥塔极正极地七八塔我为浪界定永素极久时就今年团委电磁你浪林给孟西托极地西多七八塔举人天天忙做给春天用我他新年我都用途不地推多图迷茫给撒对接别娘娘三步写多他求同应对接接接新年其实与其去你杨他把问别电团省心期问心托图不清其实与其去你谈团别先是其去他就托不地写确信新年我托电子你老人去孟西托几点各国级别巨人是一心巨人天你忙做给吹土巨不巨第新年我个用途不提忙做给三千的羊打不打电团神经去我心提忙做给矿土巨子新年几点各国级别才穷我买巨都不提示第一忙做蓝桥军控阶级新年我这我托电子企图三路精锥塔我有托电磁你居住我给机构时三路精锥切切他说我有托电磁我这解脱我有托电磁切切他说三路精锥我这动脱我有托电磁了在他没把他三路精锥来下在他没推入三别特别托空抗短部给三路精锥塔我有托电磁切切托的白松托电团军控塔农村有三七八军托东北部塔三对七八八南洋七七米七八塔南洋三米九八七七七内区三八二七九丁色塔内屯三八三米七八他去七八六零区女子切入东北塔女部托入地区安区当期还将用心机会给客气南区库留期短途西宫期建设几步差途库留不堂给的三日堂团别日别雄鹿期三日期冬地暖点美期年个堂感年拿错列拿把的给搞堂摩托短距间去搞事新个林期天体落不中推出级别历程许差所下面了林间的摩托七日历程先不能先就难受

0: ki chwa chilen ka ji gu zhi xu yue.
1: Le zheng go chung ta yin na chuk ala ni ngan zu sen bo cho yang, mang dun chim xiong ki ji za dun la, pin nu kang xiu bi go la, ngu zhi shnang zhu xue yin.
0: No si, da di tie li ya, Zhonghua Minmang Jitun Gye Kheb ki mang dun chim xiong ki tun zhen tang bui na lo li ya. Mang dun qi bu chim dun ki wang sung gyup ta, mang dun zhi wa nyum zhi, ji zuo tan bian jo ki zhig lam sung gyung. Zhonghua kye ju dian bie ji zuo rin lu, kong to pi wei lang zhi tan tun ba.
1: 基座人路给地位人谈到台北界级别企图以呢自称西日松街接称地电笔随便引起困下了当然是下了他第一天了俺们从秦路切的天了听着是这些困难下第二季杂段天里忙段秦雄跟国家团基增进引行忙段秦雄给西泽冷路团重新点给解约不马赛忙段别话人也把都自送结果别西泽杂段团
0: 지당성신기직수의
1: 当俺们从盲端秦雄南跟张杨给这段时间的跟这几里亚跨过无云南了。
0: 天天也团结启动当个中央个别哪里呢年纪当勤长难度呢求求你给托班长年民贵吧天天也团结启动家当艺术资助别哪里呢选择给开往铁东呀部门长年民吧听这句电别不可塞接下了农事到广告那团地铁里呀趁路前地团了这些电这是给不下了长年民给这段时间的银币呢盲团起过别别个不了呀接近给国内铁盲团起不长嘛 张扬银行却看起家仍然给对了仔细给拍入不巧了呀给米中玩昆村清团起完了呀接近给张扬安送给其行员张扬给这团的银币呢盲团清兄给问住他孟西银了给个给接近随年盲团接近这话催团监督所谓电磁给国族司的人下了
1: 第一笔呢，盲团陈雄去立志级别，基座职位我为开去，几对给村员了。盲团陈雄他，得看新别接触木耳，一万级别村大组的这些了。老师，大家想不着了，跟着学习了呢。我们从盲团陈雄去，让每个阶段写的跟着记录时间了。
0: 农事，大爹因病的中华民满集团给科给盲团陈雄来，团村那边拿了的这是亏下了。啊，盲团七百，盲团七个百万的，让每给这团资送学过不他，让你给对了的，盲团接成这话做不他，够了哇？就这话接七个月了。大爹呢，团村七个东家们是就协助别拿了，俺这是亏下了。俺这七百给不他，拼命劝你个，写他让每给过不他，劝康养荣为继续了呀，珍惜前面劝进，曾祖他没给康养荣为提出一年钱全部没多了。
1: 大地呢，屯村七栋家的居民西南罗里安，听着是亏下了。伢儿叔前面，伢儿叔前不谈，伢儿叔给面，伢儿叔给话了呀，劝你个让没有烟过去了。但让路可么给烟顺便，那么顺便面，俺伢儿叔吃过烟呢，俺伢儿叔吃有个面，没团都逃过去了。老师，大地铁里呢，俺们从铁路前头头里啊，甚至听着是亏难下。
0: 当人们给这段时间的人用给这段样式多了，盲团给全部人也给对了，他人们给盲团吃过别的汤，人也给对了，他盲团接近给这个做不汤，够了哇？就这话，这让大给他就接不汤呢？人规给这个接近给就这苦儿是多，他人们给这段时间的盲团吃过那修根给对面了，真叫接不起不汤，得多大话了？看见了说不，解决了天呢？盲团给开完单，问给是做不汤，够了哇？他就接不接给个数，人也给对了，我们得从更多接过别浪这段也不麻烦，他同意呢，多大怕瑞被抢给对了样，真叫接头，没数单干是因为哪里？真些没报不到，吃不起，先把样真些吃没用啊，听这谁的接下了？
1: 农事，
0: 大爹呢？别不讲出来个模特，盲团陈雄拿了个常用给这段时间的，跟着记录考古明天了，这些是哪种？
1: Los, ta di te li na nga nam tsui Zhonghua Mingma Jitun ki kub ki Mangtun Chimshun ki tuan zin tukbe na li ya. Mangtun Chibu, Mangtun Chigubi war Changyong ki tsa tuan zison shu gui bata.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2022年10月16日，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做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 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绝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

0: 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 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极难筹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 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 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 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2018年12月13日，我讲过，国家之权乃是神器。 是个神圣的东西，公权力姓公，也必须畏公。只要公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不关键笼子，公权力就会被滥用。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列宁强调。 要提高监督机关的地位、规格、权威，建立起包括党内监督、人民监督、法律监督在内的监督体系，以防止公职人员成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权力监督问题，在中央苏区、延安时期。 我们党探索了一套对苏维埃政府、边区政府和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组织 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办法。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加强公权力监督进行了不懈探索。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党在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切实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和努力，目的就是要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初心，就是要把增强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有效性作为着力点，推进公权力运行法治化，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压缩权力行使的韧性空间，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国家监察是对公权力最直接、最有效的监督。监察委员会第一项职责就是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要教育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上下左右有界受控的，切不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要督促掌握公权力的部门、组织、个人强化法治思维，严格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绝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要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督促掌握公权力的部门组织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完善权责清单制度，加快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要盯紧公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及时发现问题的防范机制，精准纠正偏差的矫正机制，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特别是要把一把手管住管好。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把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充分调动起来，增强监督实效。要把日常监督和信访举报、巡视巡查结合起来，加强对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对整改抓不好的要严肃问责。善不可失，恶不可长，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强化监督执纪，及时发现和查处党风党纪方面的问题，同时强化监察执法，及时发现和查处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等方面的问题，把权力运行的规矩立起来。需要强调的是，权力监督的目的是保证公权力正确行使，更好促进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一方面要管住乱用滥用权力的渎职行为，另一方面要管住不用弃用权力的失职行为，整治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注意保护那些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作为的干部，对那些受到诬告陷害的干部要及时予以澄清，形成积浊扬清、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刘护一的散文《黄河巷》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生物大厅里陈列着一具大象的骨架，这就是古代黄河巷骨骼的化石。这具大象骨架高4米，长8米，除了尾椎以外全部是由化石骨骼安装起来的。看，前端是3米多长的大象牙，接着是头骨和下颌，甚至连很难发现的舌骨也保存着。在100多块角质骨中，连3-4厘米长的末端指骨也没有失掉。古代黄河象的骨架能够这样完整地保存下来，在象化石的发现史上是很少见的。人们站在骨架前面，似乎看到一头大象正在昂首阔步向前跑。那么，这头大象的化石骨架是怎么形成的呢？大约200万年前的一天，碧空万里无云，太阳炙烤着大地，蒿草丛似乎要燃烧起来了。远处几棵栗树呆立不动，一群一群的羚羊和鸵鸟走来走去，一条弯弯的小河缓缓地向东南流去，岸边盛开着一簇簇美丽的鲜花。一群大象在一头老年公象的带领下，扑踏扑踏地从远处走来了。疲劳和干渴把他们折磨得有气无力，一望见前面有一条小河，他们就高兴地跑起来。老象跑在前头，最先来到了河边，他伸长了鼻子去吸水，可是河水很低，他够不着。他想，要是跨进水里美美的饱喝一顿再洗个澡，那有多好。于是他又往前走了一步，没想到他的右脚正好踏在一块椭圆的石头上，石头往下一陷，他抬起的左脚来不及往回收，一下就踏进河底的淤泥里了，深深地陷了进去。又烂又软的淤泥怎么承受得住这样重的老象？老象侧起身子使劲挣扎，但是越挣扎身子越往下陷。他抬起头呼救，可是水立刻向他的嘴里猛灌进去。紧跟在后面的象都停住了脚步，惊恐地望着在淤泥里挣扎的老象，他们吓得顾不上喝水，呆呆地站在岸边，又毫无办法。陷在淤泥里的老象终于不能再动弹了。日子一天天过去，老象被河水冲击的泥沙掩盖起来，他的尸体腐烂，骨骼和大牙慢慢地变成了石头一样的东西。200万年间，大地起了巨大的变化，往日的草原上升成为了高原，一座座山岭耸出了地面，在老象安息的地方出现了一条新的大河，黄河。又不知过了多少万年，1973年的春天，甘肃省几个农民在这里挖掘沙土，忽然发现沙土中有一段洁白的象牙，他们立即向上级报告。后来在考古工作者的指挥下进行发掘， 化石全部露了出来。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头大象的骨架，它斜斜地站在沙土里，脚踩着砾石。从它站立的姿势可以想象出它失足落水那一瞬间的情景，从它各部分骨骼相互关联的情况可以推想出它死后就在原地没有被移动过，所以能保存得这样完整。因为在黄河边出土，这头大象被命名为黄河象。

0: 听见经典，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放歌林丁洋》，编剧熊生民，导演王瑞，制作人马国华，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作曲马国华，演唱李思音，总策划林瑞希，总监制李梦开，策划陆敏华，监制黄建瑜、李艳梅，统筹宁泉，责任编辑罗纯、杨超。第三集。
1: 高二叔，该吃药了。
2: 等一下，阿翔要和我视频了。阿翔，上一回在牛头岛，你和小林相见，那个情景让我激动了好几天呢。
3: 爸，过后我也给晚霞打了电话，两个孩子都好了。
2: 哎呀，太好了！
3: 上回您推荐的田螺水泥被玉制厂采用了。真是太谢谢您了，老爸，您为深中通道立了一功啊。
2: 哎，我是老桥梁了，还不应该的吗？那天路上遇到暴风雨，我和你那几个阿叔差点做了落汤鸡哟。阿翔啊，这一阵我仔细看了东人工岛和西人工岛的建设，大格局，大手笔。说实话呀，要是我来做，想都不敢想啊。
3: 爸，深中通道求的就是两个字，创新。
2: 啊，我看出来了，这东人工岛建在深圳那头，远远看过去就像一只挥动着翅膀的大鸟飞翔在海面上。
3: 是啊，这里原来是一片浅滩，现在用海沙把它填平了。这个岛体的面积相当于48个标准足球场，岛上设隧道工程、救援码头、供配电配套用房及相关附属配套设施。爸，都看到了吧？
2: 阿翔啊，为什么要建这个东人工岛呢？我也讲讲我的理解啊。我们的深中通道不是由桥、岛、隧、水下互通这4个部分构成的吗？那么这个水下互通的功能就由东人工岛来承担了。它的主要功能是实现深中通道、海底隧道与路面上各条高速公路的转换啊。至于它内部怎么分怎么合，我就说不清楚了。
3: 爸呀，它的内部是通过4条匝道隧道和岛上主线隧道连接，实现车辆的分流与合流，经东人工岛往东可达惠州、深圳龙岗，往西可到中山、珠海，往南是深圳前海合作区和通往香港，充分显示了交通枢纽的作用，推动大湾区主要城市间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
2: 嘿，这个东人工岛的建成真顺啊。
3: 哎呀，深中通道的建设没有哪一项是一帆风顺的，挑战主要来自东人工岛所处的特殊位置，燕筑段隧道处在地质条件极不稳定的海域，建设者们首先要把长30多米的钢板桩插入海底岩层里进行围堰筑岛。遇到的情况是海床淤泥特别软，30多米的钢板桩也直不起来，就像是软竹竿插入了软豆腐，使不上劲儿。项目部利用震动锤加机械臂，就像手里握着锤子，把钉子打入固定位置那样，稳稳地将钢板桩打入海底。
2: 哎呀，这个震动锤很了不起呀！
3: 钢板桩打入海底以后还不算完，还要在海床的淤泥中填沙，增加稳固度。这个填沙也不是一般的填沙，是在海水里铺了一层层的厚被子，有效解决桥墩受力带来的安全隐患。
2: 万无一失。沙贝可是立了大功了。
3: 吧。现在我们的视频转到西人工岛，看。
2: 哇，阿翔，这就是西人工岛啊？怎么像一只风筝啊？
3: 老爸，这个西人工岛是在茫茫外海中修筑的，时间仅用了四个半月，它的面积相当于19个足球场那么大。
2: 哎，比东人工岛小一点。怎么我越看越像一只风筝啊？
3: 没错，就像一只风筝。看，海面波光粼粼，这只巨大的海上风筝正在振翅欲飞呢。设计成风筝的形状，可以获得更好的分水效果，减少对水流的阻挡。
2: 嘿，阿强啊，我看出点眉目来了。这西人工岛一头连着海底隧道，一头牵着伶仃洋大桥，这是深中通道上天入海的连接点呐。
3: 深中通道先行工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这西人工岛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实现隧道和大桥快速交通转换。建造这个西人工岛最大的难度是填海造岛，我们的方法是钢圆土围岛。这钢圆土围岛就是用57个重达650吨超大巨型钢圆桶打入海底，固定在海床上作为地基，围出海上风筝的框架，再填沙成岛。
2: 哦，哎，那我的问题又来了啊！那是动用了什么神器，把这个重量超600吨的钢圆桶打入海底的？
3: 哎，老爸，看到抓住钢圆桶的黄色抓手了吗？那就是我们自行研发的12锤联动振动锤组，就是这个天下第一锤，把57个平均重量超600吨的钢圆桶成功打入海底。
2: 嗯，天下第一锤，真是当之无愧呀、啊！
3: 老爸呀，说到这天下第一锤，我突然想到深中通道西人工岛筑岛大幕开启的那一天。
4: 深中通道西人工岛筑岛大幕正式开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艘1万吨巨轮带着一个大钢圆桶向着伶仃洋缓缓驶来，我们列队迎接。大家看，一航精安这艘4000吨级的起重船伸出了长长的吊索，稳稳地将液压振动锤组和大钢圆桶一同吊起。在我们自主研发的定位系统引导下，将其精准地置于水中。振船开始。锤组同时发力，5900吨驱动力钢圆桶插入海底，67根钢圆桶震沉到位。
2: 哎呀，这太让人激动了，太激动了！
3: 老爸，东人工岛你也研究了？
2: 当然研究了。这东人工岛的设计啊，还是很讲究的。深中通道讲的是桥岛隧水下互通，我理解啊，这个水下互通就由东人工岛来完成了。它往东可达惠州、深圳、龙岗，往西可到中山、珠海，往南是深圳前海合作区和通往香港。是一个大的交通枢纽，没有这个岛，所有的车辆堆在一起，就都乱套了。
3: 哎呀，老爸，您说的太形象了。东人工岛在施工时面临的问题是工程规模体量大、交叉作业多、环境要求高的突出难点，而且在建设当中不能影响宝安机场、广深高速的运营。西人工岛呢，比东人工岛小一点。它一头连着海底隧道， 头牵着伶仃洋大桥。
2: 它是神中通道上天入海的连接点呐、啊。
3: 上天入海，真是太形象了。就是这样，西人公岛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实现隧道和大桥快速交通转换。
2: 说得好。
3: 老八，您记得吗？在牛头岛有记者问我，从我们城管预制厂到西人公岛大约有50公里，怎么把这个重8万吨的城管浮运到位呢？当时我说，浮运问题不久之后就会展示出来。老八，您看。
2: 哇，一航金安一号。
3: 对，一航金安一号。它是中国工程师耗时3年成功研制的，是世界首创城管浮运一体船，也是隧道管节施工专用船，配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100多个传感器，随时提供管节浮运和沉放对接的精准定位数据。
4: 一航金安一号载着最后一节城管和最终接头推出对接，海底长城合龙长龙。广东交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讲话。
5: 神中通道、海底隧道顺利合龙，为打造环珠江口100公里黄泉内湾提速。当前，我们正协同各方，全力以赴推进神中通道建设。为在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我们的交通力量。神中通道处于珠江出海口下游粤港澳大湾区的几何中心，是珠江东岸深管会与西岸珠中江唯一的公路直连通道。它有直接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更有世界首例双向8车道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是当前世界上建设难度最大的跨海集群工程。在多年的征程上，非常庆幸我一直和大家战斗在一起，我常为这宏伟的工程感到自豪，更为神中通道的15000名建设者感到骄傲。你们的故事，你们的精神，将永远留在珠江两岸人民的心中。
4: 好了，现在现场的记者朋友们可以自由采访了。
6: 高翔总工程师，我是中山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7: 我是中山日报的记者。
8: 我是深圳日报的记者。
6: 今天深中通道海底隧道顺利合龙，作为总工程师一定有许多话要讲吧。
3: 深中通道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跨珠江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工程。在此之前，深中通道海底隧道已由东西两侧往中间依次沉放对接了31个管节，到今天完成最终接头推出对接，一举实现关键控制性工程，为深中通道冲刺2024年通车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重要的一步是15000名建设者共同攻坚克难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们整个行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要向诸位表示感谢和祝贺。
7: 那么高总，经过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之后，他通车的那一天可能就是您要跟他说再见的那一天了，您很舍不得吧？
3: 是啊，是难以和他说再见的，毕竟距离广州也不远，经常可以回来看看。况且我的老家就在中山，那里有我的老桥梁父亲和我的亲友，在深圳还有我的姨妈。这样的大工程，个人是渺小的，平台是伟大。同志们，我负责任地讲，深中通道绝对是世界级的伟大工程，我不敢保证未来一定没有人可以超越我们，但我可以保证的是，今天 我们超越了自己。
1: 高二叔，电话。
2: 哦，喂，哪一位啊？
6: 爸，是我，景云。爸，您还好吗？
2: 好，好，好。景云，你在广州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的。阿祥忙，没有办法照顾你们。爸，想你们呐。
6: 爸，我们也惦记您。阿祥为国家大项目奔忙，最辛苦的就是他。为他多分担，我应该的。哎，我最近看到深中通道创了好几个世界第一。阿祥说，11月28日深中通道主线贯通，我和女儿都为他骄傲。11月28号这个日子，对我和阿祥来说太重要了。我跟阿祥说了，等我们这里安排好了，我和苏苏就去看看这个大通道，也给您带去一个礼物。爸，我把小姨妈也接来广州住了，家里也热闹一点。
2: 嗯，好，好，好。
8: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那咱们几个老友记哈，欢庆的锣鼓要敲起来哦！
9: 哎呀，放心啦，嘿，这人群里面啦，好多都是我们嵩山翠鹤马鞍岛的乡亲呐。
10: 是哦，哎哎，阿峰哥啊，轮椅你坐好喽，我来推啊。你这海边的风有点大，帽子高点。
9: 哎，你们看呐、啊，大屏幕啊，指挥部在指挥主线贯通。哎哎哎，我看见我们阿祥了。
10: 是啊，阿祥啊，就是阿祥啊。哎
8: 呀，妖风大哥，你向海里看呐、啊，深中通道蛟龙入海，蜿蜒远去，太壮观了。
2: 是啊，太。我的愿望终于实现。
6: 这里是嵩山广播电视台直播现场，今天是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的日子，这是深中通道明年通车前最重要的进展。听，欢庆的锣鼓已经敲响。董事长，请您对大家讲几句吧。
5: 深中通道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工程，全长24公里，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其中海底隧道长大约6.8公里，双向8车道，时速100公里，计划将于2024年建成通车。衷心祝贺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
6: 高翔总工，您也讲几句吧。
3: 好，作为连通珠江口东西两岸城市群的交通大动脉，深中通道将与已建成的港珠澳大桥、南沙大桥、虎门大桥共同组成大湾区跨海跨江通道群。今年6月，深中通道海底城关隧道在伶仃洋海底试建合同。此后，我们又完成了城管内全部压舱混凝土的交通。今天，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深中通道明年正式通车。届时，深圳与中山的车程将从现在的2个小时缩短为20分钟。

0: 哎，小辉，阿翔回来了。
1: 高阿叔，您刚才在阳台上，阿翔回来问了两句，就一个人走到亲房里。听，
0: 他弹的这首曲子叫《致爱丽丝》，是他和景云之间的心灵约定。哦，我记起来了，今天是他们结婚20周年。是景云回来了，
2: 爸。
3: 哎，
2: 爷爷，爷爷好。
3: 这小叔叔都长这么高了。
2: 爷爷

0: 爸，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
1: 存折，10万元。静云，你当音乐教师不容易。
2: 爷爷，这是妈妈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送给爷爷安装假肢。爷爷，将来我们可以陪您走着去旅游。
1: 你看，静云呢，孩子要上学，你这是。
0: 爸，放心吧，苏苏上学的钱我们有。
3: 景云，
0: 阿翔，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你辛苦了。
3: 不是我一个人。
4: 妈，我也要和爸爸拥抱。哦，爸爸。
5: 来来来，小苏苏。
4: 爸爸，
5: 好点儿。
2: 爸爸，我们老师还给我们讲了身中通道呢。
3: 哎，景云，苏苏。这些年对你们没有照顾好，我很抱歉。
0: 你的心啊，都在挚爱丽丝里了。刚才听着听着，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
2: 哎，爷爷，一会儿还有惊喜呢。
1: 啊，什么惊喜呀？快说啊！
0: 是小姨妈，她和我们一起回来了。
1: 啊，这人呢？
0: 接到晚霞电话，正在外面等着他们一家呢。
1: 嘿，还是女儿优先呐。
6: 高二叔，高二叔，哎呀，各位，你们看谁回来了？
0: 老姐夫。
1: 一灯，晚霞，
6: 姨父，
1: 小林，龙凤。
6: 姨父，大哥，大嫂。
3: 大哥，大嫂。
7: 爷爷好，伯伯好，婶婶好，姐姐好。
1: 哎呦，龙凤长高了，长高了。
6: 来，大家先坐下喝茶，吃点甜点和水果。
1: 对对对，来来来，坐下坐下。
3: 哎呀，看着今天晚上的月亮，还有这轻轻吹来的晚风，我就想起了小时候。阿妈给我们讲故事的那个夜晚，
2: 我也记起来了。姨妈和我们一起唱《我在窗前听妈妈讲故事》。哎呀，要是姨妈在，那多好啊！
3: 在这个晚上，我们一起唱这支歌，歌声。还有深中通道主线贯通的喜讯，都会传到天堂的妈妈那里。嗯，
4: 哎，这支歌啊，那一定是得由咱们的音乐家我景云嫂子来领唱了。
0: 好，我们一起唱。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放歌伶仃洋》第三集，剧中人高峰由郭正健演播，高翔由林振赫演播，童年高翔由王蒙演播。

0: 晚霞由严萌萌演播，一秋由武凤春演播，一冬由张子墨演播，女记者由王萌演播，阿刚由任杰演播，阿强由宋云野演播，阿奇由胡博豪演播，小李由屈浩演播。出品单位：中山市委宣传部、广东广播电视台、羊城交通广播频率。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南漠的天晴，河北的南南年中秋。谈到今年三十八年，中央密码关于农村联控的河北青蓝营。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新的牛棚公司，向了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仪，顶替三九零年能推算仪。
4: 习近平去庆祝松松基地级别半堂不堂半年半标准级别级别高堂。
3: 习近平去习近平去前在三段堂团练三段年比三段级女校空别动员习在特朗普席演习年段南位过了。
4: 李强去给四级级看去军练出草作用南位过了。
3: 俄里乔吉三国地成就了俄里堂一连玩了出去学图书游击举不堂。一连去年出段级一切了学前这把开练前没别过了所以。
4: 相平地孙军去南京西镇南西路呢。
3: 第个列五年八月廿岁，中国中央党的陆军团参加一届新疆抗疫总体级别，习近平去参加松松基地级别团不团？你不，你晓得中央参加一届抗疫标准级别团，阶级去哪了？去年准备去不去？党的促进交接把操算，陆军习近平去肃清党委党中央去，突然三遍中国团总理批改的批决情报空头去不团？今天给日本巡逻他六连三队开进了关帝湖大当地，中国开局点不他，突然给印度军阀阶级前辈跟着苦乱问吧，美日偏见他，亚军给偏向了内战西部阶级，都西三八他，对嘴三八，全国三八日不当人不对呢，让给七桥来断了国际前年，陆军中心给冲战突破他，陆军中心给部队兄弟，习近平给亲自公布出兵。习近平给亲自公布呢，习近平给推了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领路的公布，初步开进行一步谈。马克思领路的现在在位日不的中国开局点别阶级前辈亲自给推我谈送这谈，中华以培训水军阵列谈送这前辈，日本巡逻的初步开进行一步。陆军习近平给肃清党委党中央给解放三年的公布的亲自开封所基地托全部性一步。中国清政府日本巡逻团六年级内在三八队不团，马克思领路的阶级指挥日本巡逻配送起草团批改当天，第六三遍让给七桥列队团作为新政策团前去给确定扩展人员。习近平给七支松松集团级别半堂不团半年半堂，陆军习近平给年度交松旅到堂不年，年度年长旅到九级别爬了去。七桥列队给七开七学堂，七现在松松队员不堂，退休级古人达总体前月经，年学堂松懈，当些西在所捐松松家堂松就所不远。提出半堂半堂，年度交松旅到堂不年，年度交别旅到主别爬了去，松松主角人松队员不堂。被你别能你都就别留到出不年你都你三个留到就这边爬起松松短期短期短期。习近平给亲自松松集团级别半堂不堂半年不标准准备起不提。党用他金融美丽卡给民望以习近平给第六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领路给广播堂。拉巴图习近平给亲自广播六中堂拉达的起不了王炸点别六七扩展起不堂。加急列级不堂忙做出点开你给特区人心给推你了夸定色连不堂。杜西西十多动画罗伯西点多动画松九你突破切吧。陆军习近平给肃清党委党中央给他国土阿尔为团结统一切吧。党给促进你就不堂跟你就别曾松退缩听人群的共同全用的老领导的话。党团阶级给地位连接了党部的席吧。点托亚历给他称松十二队阶级给党王团叠加空白给改变了松军他几个多切吧。让给他怎么给这位内党三八队吧。让给阶级修建铁皮团以往古修那么对修建拖在三百套立不起吧。中国开局点别阶级前辈亲自给内部三八军前没把对吧接接的。中国南北停了进了电梯却用了阶级多不清组织团美丽给他的给立即下下了滚地动气。阿尔为偏女点别阶级苦流对局团阿尔为杀心点别特别给点局了扩展切局了对你开心点月。
4: 第二个苦难比外难处积极组织习近平去表示他为批改去连接安堂不提登记两部切脱预判他对年表示团结女婿批改教师动员是难度难月。 龙井期超过中个别古树落了，三年开期，现在三段了地呢，天来三段了，你这条狗他用钱呢，比如天给女手给心疼，皮给高速东西不是？门店给投资说，黑龙江新井期落到做，给啥的期各自投资了不是？人力井期落到松江直接给占地话，新井体育期要投期新南玉器聊天，可这么点别啊，比什么是？赠送地唐土。七台河重开了，茄子河区去，毛毛落到去新开南。小江南边，上个面到了出口的食堂，落到松江去，明明能住，听说来两个七星月。七台河重开了，茄子河区，万隆重组党支部书记任清荣去，他落出口他，人流量阔了，马拉念不他，面孔多了叫，我老爷担心，你不去了七月，解决不是。这个出去习近平去。比如说天气女士偏给动物体随军给天来了能穷他随军天来投入什么银板旁边面边我的家给技术张明为板不是监督给我玩问过几块吗谁那不起困难呀比米中是你的那月习近平去三年开去天外的系统温素几多他与破他军板日给组织界他用前行三年提给天空给连女他天来给梦想三十个拆迁送了新年，但个月表过年，天来三不塌，南不三八，国内三不接，皮给东哥了，古地东我塌。六在三八第年，随军天来，有了贵人不了几年，天来子孙间谈人流间，江都间接了，古地湖大东国是送不是。几个书记组织那位卡乔丹，随军天来提三不塌，里边确实皮给东位空的，他怕参不上面不是。他留条线通过了，让眼去直接有钱有住贴，没叫汽车，就送了，也叫送他成军古帕罗他，直接杀起他，让在有贵的空的表现吧。随军听来有贵人不来，贵的顶不当又不是。所来他秋天兼备，生有政策把掏进去，空的几门，俺就直接他让过了，陆续直接说来这去，如果在那边判断点不来个出席团购几年。直接杀鸡塔，两口人走杀鸡了，远处过地动物塔。直接所来去做那天来鸡塔，不听俺批给动物吃住，远处俺避免。村大人行去天在高州塔，从这开边吃过了，凶了叫军人是绝不是。现在杀多年，比如说天给女婿批给动物，地位更足人。龙岗前去超过江岸边古树落了，四川去每特人流体，杀多联系安藤不已，车速就不谈。女童送出了立体，心情挺勇气。每天人力去地位天来给细看，国同学了系统来给我教育，看些是不是？明儿四川去，七头忙不两多几年，苏点人力天来天，六在才给几年，从来天全国级别超速各地东西不是？成都通三回去，四川心情每一居民重大任务难。居民送出三去，苏州武警去组织外国六点话，金不堂我诊所，西侧边贵大立柱前行，城西王木堂支柱城西两支去重大的气气大了地面，居民六将给偏女气气了七六大月，重大认为经过了话，风筝雨去，俺去推定堂铺了，成都说初见王木堂城西翠柳两个今年给两三军不堂。我最推荐你把自贡坛宜宾广元所给搜归坛重建图提送去城西村的三内给地谷记住你听爱准给他我最三内去开酒店边看最十足坛级别十足所这规矩所来开出个人是送不是龙前去超过江个把一过错了让给去比如说天给女士公园龙岸操弄中心不谈天来人不给偏执我才推不透月就是唐婆了习惯言去直接所准来日去攀牛神堂推送来加起给他成军古帕罗他攀牛神堂去习惯言去所来用给多些要他们送他成军进行行除了多一女吧我认为我才推都请不是成军天子所准来日给攀牛神堂推送来叫就给他成军一盘年成军人女给女不亲不丢不他成军边军给孙叔批行不是绑密狂

0: 比尼,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比尼孔比给孟姓不谈 ཚུ ལག ཚེ ཤིམ ཆུ སར པེད ཐང ཚེ ཤི དེན པེ ཆུམ ཆེ ཅི གུར ཤེ གུག སུ དང ནས པེ ཟུན ཆིན པེ ཐན ཚེ ཅེ གི ཚེ ཤི དང ཐན ཤིབ ཚེ ཆེ དབ སོ གག ཚེ ཁེ ཁོང སུ ཕུ ཆུང གི ཆུམ ཆེ ཁ ཅི ཐུན པ ཅི ནས གེ ཁབ གི ཐན ཉི གི ཐབ ཆུ ཐུན གུ དང ཕུ ཅན གི བང མི ཕུ ཐུ ཁོང པེ ལ གུ དེ དང གུ ཡིན ཤི ཤེ པ ཤི ལོང ཚན གི ཆལ ཁུ ཅུང ག པ ཡི གུ སུ ལོ རང གེ གི ཟུ རུ སུན སུ ཅུན ལེ རི དང ཐིང རབ ཤབ ཅུ ལེ རི ཕི གེ ཉུ པུ ཆུང བ དང ཁུ ཅུ ཁ གུ དང ཚེ དུ ཚན ཚེ གི ངུ མིན ཚེ སོ ཁེ ཁོང གི སར དུ ཆུམ ཅེ གུ ངུ རུ ཐུན གུ ཅུང བ ཐུ ལེ ཕི གེ གུ ངུ ལང ཨ ཟུ རུ སུན ཅན དང རིན ནུ ཅེ བང མི ཅེ པི སར ཅན ཅེ གུ ཆོ སུ གུ བ ཕུ སར ཐུན གི ནུ ཤུ གི སིང ལ ཆུམ ཅེ སར པ སམ མི ཅེ པར ཐུན ཅིན བ ཤི རྒྱལ ཁབ ཕི གེ གུ ཅུ ཨོ ཡོ ལེན ཁང གི ཇུ ཅིན ཞན པ ཝང ཆང ལིང ཁེ ལོང ཅིན ཁེ ཆལ ཁུ ཅུང ཨ པ ཡི མང ཅི དེན དུ དང ཝ ཐང ཁུ ཡོང ནེ ཤུང ནུ གང བེ གག ཅི ཐུ ཁབ དེར ངོ སེན པེན ཅུ རུ མང ཅི དེན དུ དང གུ ཐི ང རོ ཡེ ངོ སེ ཐུ དུ དང ནེ བུ ཟ ཐུན གི ནུ ཤུ གི སིང ཐ ཕི གེ དང གུ རི གོར སར པེ ཚན ཚེ སར ཅི ཐ ཐུ ལེ ཕོ གུ རུ ཁེ ཐབ ཅུ ཁོ ཁབ ཁོང ཐུ ཡང ཐ ཅུ བར ཅི བ ཐ ས ཐ ར ཐུ ལེ ཐ ཅུང གུ ཐུ ལེ གི སིང ཐ དོ ཅི དང གུ ངོ སེན པེན ཅུ ལ ཅི སུ ནེ ཐོང མེ སར དུ ཐ དེ བེ ལག ཅེ གི གང དོ ལ ཤུང ནུ གང བ ཐ ལོབ སུ ཐ ཚན ཚེ ཤི དེ མི ན ཕི གེ དང བར ཅི ཅི དུ གུ དེ ད ནེ བུ དེ ཁོང པེ ལ གུ ཤུ ཅིན པུ ནེ གུ ཤི སུ བ ཤི
1: དེ གལེ ཝུ ནེ ཕེ བ ཁེ སི ཅིག ཁང གི ཟུང ལི ལི ཅང གི ཁེ སི ཅིག ཁང གི གུན ལེ ཆུ སོ སོ ཡོ ན ཝ ཐ ཅིག ཁེ ཕྲུ ཅི ཞི ཅིན ཕིང གི ཅི ཤི ར ཐག ཏེ ར ལེ ཅུ ལེ དུན གོ ལ ནང བེ ཟུ བདུན ཁེ ཅིན གི གོང དུན ལག ད ར དུན གུ ཅེ མ ཅི ལུ ཉེ དོ ཉི ཅེང ལུ ལོ གོ ར གི ཀྲུང ཡང ངུན ཅི ལག ད ར ཐ ནོ ར སི ཏོང ཡོང ཅི ཅི ར ཅེན ད ལེ ཅེ ཅུ བེ ནེ དུན ཐག ཏེ ར ལེ ཅུ ཅེ བེ ལེ དུན ལ ཤིམ ཅུ ཅེ ཡུ ཆུ སོ ཐོ ཅི ཤི ར ལེ ཅེ ཅུ བེ ནེ དུན ཐག ཏེ ར ལེ ཅུ ལ ད ད ནེ བུ ཅི མ ཐ རིག ཁ ཡིན ནས ནེ ཐུན དང ཐག དེར ལེགས ཅུ གི སེ དུ སོ བ ནམ ཅང རེ ཞིང གེན ཅི ཟོ དང དུ ག ཁ སེ སོ བ ཐག དེ ལེགས ཅུ ཆེ གུ མིག སར གེ བེ གེ ལེན ཅེ ཆེ གུ ཅི ཤི རེ ཆེ ཡུ དེ སེན གི ནེ ཐུན ལ ཤི དུ རུ ཆེ ནེ རེན གུ ངང ངུན ཅིན དང རེན ཡི གི ནེ ཐུན ཁང ཡིན སེ དུ ཆེ བ དང སོ ཉི རེ དེ སེན གི ཐག དེ ལེགས ཅུ ལེ ཐུན ལ ཟུ ཅི དང དུ གུ ཆེ གུ dekha le gewa ta sa gu le gewa ta an zhuo yue bie ne tun le ji ju che gu ta tun ju ji ju che ru dang ne ta de le ju ge nim shu cha bar che gu zi xi le ta de le ju che ju tam jin che sa che ne wen zi to dam ji ju che ru dong wa ta nu zi bian ju ge ji ji zi jin ji ju che ru dong wa no ji ji su ju ju sa bi ji che di nu zi la ci ni da tun bie to dam ji bie pian zhe wo ma che ru dong gu xi de nang yue zhi suo tong
2: 借用前些促进的工程，拉达的团结解决国的建议学生员。据说他，前些几个多边组织的密切连接计划下，几个比前些连接开心，女性昂制作拉达的计划，几个开心，女性昂培训计划的工地动画，几个比特区前些多数马拉坚给团结的搞对了，兄弟计划些些年，前些三对的中国南北铁路建组中的团结，特区地区的女吧，团结抗力机会。
1: 关地东关西电影吹索托最多电别中国组织协别龙安城区七个中国巴的吹西片的吹向中学吹索托最多电别中国组织协决定决定电别联系性别昨天各州他们也不起不谈南门堂出堂嘛撒上嘛接了送局抗力起不谈中看马拉连锁东区路解决了七个街吧南西军都拉卡地胡泰叫我解决通年帮面给团结党做完了水塘中央的下午结果团结了兄弟的兄弟姐妹陈军堂出门了参加西区阶级特忙你们送给你们准备起不谈最多点被中国组军了狂被杀把军械没法用完了关地东国系电影吹索托中华民族集团结合起最难进追的家接近所具切身了吹多了七八马赛在团托吹向中华团切身的给用民族推索军人温云天刚了吹心能够比喻他解决吹索托最难进追的家最近就是阿拉伯托了动画团的家提起年个杀把了卡点胡萝卜团点表昂脚吧今日列举那撮米拉瓜切巴的切给童年，密码盲撮给米绿团就努力给叠加了松军体位列瓜的切巴团，部队控备了容地切鬼西电源，吹索托统统切团先到了吹头的切源。
0: 第个列库内比外那次，军用密码推撮军列奥运联抗区奥运长赵乐际一次九几年，加勒边给金牛从各地推撮一操作，吹索那边天热吹白，荷叶扬平窗板。空气能灭两年许为楼镇大南年荷叶阳平窗板两年许不是赵乐记忆故秀荷叶狼年加边起秋季开间时间了中国民漫区传播宁波时间进行空气团与人物中国团加边起昨天下下南表决能够月秋冬国家国际扩松了故秀荷叶狼各地区起加边熊少起标志银白千年森苏马西边的团体何爷爷当领袖把比喻不谈他牌给人点表修根提不是去那边故事何爷来去偷军军人前年中国团加边给之外那样军点给扩南套路局给人点表女不准备求救人员及电脑室
1: 第六五年被别人走杨塔被西军前者到我走不谈六年到了被六种六所别往里送北京重建的西城区谈陕西行进汉中重建的给跟着谈连根套几对七不谈德国外滩组织我们的兄弟姐妹，六种六色的，我们仅仅给偏不投票的给两点的签约。六种滩六色别忘了送，北京重建的西城区域，六色的区送西京都关的当天，立即就用给制度卡，国别解决了怎么出不谈。六九给徐旅那段给制度卡，加谈交送税吧。西林图举办谈，列图举办，列林举办，我对新竹阶级总的联姻，初级解决了怎么，我们再连签约。从建设局的群用的六大的七八团接近，帝国宁波卡级球队聚集团，年月拓宽宁波聚集南站军队昂边缘。三里合一，崇明拓宽宁波系新的军备团，崇明解救泥团昂康巴三八的表演员。文江集团级的列协助团，前来成为指挥级，进行突面的场面突破的级别，那段作协都交流。第一天，乐团中雄级，德系团坚持七八局。空投可以吞空机动团扩展集团底部军阀，其列给敌列协助南征建设一百人。北京重建的西城区三里河可以投资抗金，按你去在这边出名王凤珍一协助还想要不多，听到康熙月容给当妈他列把马赛协助要不多，大家对那给表现透露轻松些就一百人。北京重建的西城区及重建社区的路局徐旅那段给制度卡出去日团做那套协操作当年。这对头当他前个列柱归南基督书法解决的你对西单帕尔项三边列着所盲嘴列着卡机解救你对昂对你重建社区的给重建为他偏这为了点点六种六岁重建了西边钱又不是毕竟重建的西城区域增作被部长宣布崔维春一按最积极主席习近平给杨塔北西军企业大王组不谈六年德国的给南西开心六种他六年顶色大王谈孔我年过了兄弟家不谈年团集中了连年都跌吧连给年初下吧落不下的去送丁色团点点用户了滚地动画切切吧北条孔平谈女其居中了崔金所别丁色别给的年团卡机他就点点切不切切的落不中落不说了我们仅仅给偏债投票了给连点点切切越接送就不行落不中落不说别去陕西汉中期当月列些把这组建立特别唐伯的决定三年三道图参加他从这住宿给日军空白给国内了给国内最新协议 三年天给家路堂陆队从天所天列军线没把的空白请把他丢脸从来你也被租宿给长坡路起码都出现于场面开列给所着租不堂从康租不堂南站团局前被决定出土列队给车西塞部没把他列住组织机构没把所给内团团脸开列却忙不了各个把他杨年家都抓地南站团局一片着他团列给不在头的东北女子了最近铁片文字解约内团铁的命令汉中西京西片小区区域第三忙不内这地客户民照为沉睡车西堂西片规被决定 德国托堂给浪家界组织界的恰团给他铁东陆队从天所列队你日为秋顿三度岁内端不他从这住宿团托头你日共切局了这他是被小学国团协议不是你日共团三相反起团国恰国内拉给林北帕拉西金色月不马赛没选他垂电地家所你日共给浪家忙不极度协议别按最特殊团国切切的通途信誉了马内江马路轻松性就业不是 从你苦肉给比赛连锁当我谈给点团队所用协吧从这住宿干年时我所给那团温室推理了命的陕西汉中给总坛出人不言给国际列界别前辈那团接动家长协顿协吧谈团队这些协查其他不顺利东苏南北立志团队进行业陕西行政汉中重委曾祖部一部长选拔李超仪 俺最顶给你了，自送他几度学他，送给你他几度多不起心愿。集团图当做不他，忙了第一准备，村里他准备娶他，他不团结的阶级，浪下了谈不了命的，忙做了乡地学他，开来了乡地学娃，西林了乡地学娃阶级，六种六岁偏这的，从你的苦肉里给了他，便就是不得空白了，让地级别充这了，给了我七九银些送一不是。
2: 나무 최딩기 양다운디네종 뒤에 피규르긴 노자운디네트 단달긴게니 센시버디니 두야룬디네 공부에게 틀림기 센규르 냠자리제시
0: 디글레쿠네 비웨네츠 아지 종통 태준표 치주진이 포장가버 이젠큐 목초치부타 지오유베 추추 계진시 샤스부타 서호디스주토 유럽토 민다구스유 삼치지토르 민다구시 이젠라 유닌천제 유미스부타 홀모츠가야 체문니토 고치규시 지주부시 태준표 토토 하르키 링첸기 차주 삼치저유키 체르메부타 문딘키웨 닌티공모르 이젠르미베 구동타 바르도르키 차주 메부스유 지주부시 이젠키 인치처면 초보타 조유베 뉴스시기 민시기 닌티르 이젠키 이젠타 에지 삼치지투이케르 다더 초첸제메부타 이젠초키 인치처면추 네튼소우티에 추추체메 지주부시 이젠 이슬렌추소카 계급디자오유련칸기주시유젠키창체도수티니밍알치튜진베멍처겐남바네바탄챵지징나탄전주나소라카테조베처지체신시주시유젠년조르키치주진이비오에네술라싱나유젠초니타더어지킬레케바마즈크콩도킬레키지유균노르타멍시주구카지밍원베멍튜밍빈키세튜나주지유 提供在你克列提大企二十塔伊斯莱拉拉泽基加表扩充级别军速切不提应二十一诺斯部长给您提了一人基开始二十一错过所归的月别拿出了女子空中级当期提职基穷过加上一人基托控给蒙文的听军席电不是一人不送完错过托他们聚集其中几年二十一马基无效所归的随便在这基提不提了命令 霍尔木索卡内克国教育院系就不是一阵长期本地年轻人这所列给你出去期间东地东域土资格院系就不是因为俺二十一码中央蒙吉布以您提起三个格数霍尔木索卡给二星跑着总期间去出现港面系就不是机构部引起了月别昨天一些公司问我得以年轻人 宋卡的本日所一十中这龙头长年您铁儿出现用些些霍尔木索卡语语解决不是一阵期清晨表准测别次一周几年一阵他二十出去那点别乔天苍文年最怕解不三平明年怕立图一阵期出去了出现穷通明天他们主动给过面而且趁给给乔去给给别霍尔木索卡提你明儿国给予及解释解不是
1: 第一个来问的别问题是
0: 咱们另外看起这究竟人推荐三学期扩了设备编修的给讲的设备年数贴不着写信年度你自助路路扩了设备编修的盘年文化题到我堂部的文化级别给着你擦出年给着你擦俺爬的家有把马斯俺来掐住为你个车速越级年度当有不是第一个来库内比为那次而是你自所别不以此究竟人贴不着级别城市的文化而是导俺爬
1: 天气情况短暂，推送呢，加就出台城中啊，爬楼梯，到空木里加就出去托月经。第二，你到生日里到九七八年时，拍摄特殊天不塌，扛提托呢，二是温州塌，没就九七过天几天去，我老整天学了文女书，我推七六九九元把中国也不是。第二个问题，别问你说，Europe
2: 中央银行给在九七年，Europe我们路亏钱不松起，各自各自的新的你去怎样布局点给钱先。 第二， 유럽中央银行给年度加密你赠送率到过半年送，价格两天通不的也不是。유럽中央银行给谈通，유럽国民亏土，年度你资助率，并就盘年给文把没在的，价值两块差价交卷不是。
0: 公司孙九年中学给电子网给拉谈到位注意，李先给我拿给巴萨拉姆拉是。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拉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青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给机构的先全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全票给列前先队呢我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处计铁仙女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ཉམ་ཅེཐོ ཟོན་ཉར ཆེབ་ཐ་ རིང་ནུ ཐུ་རབ་གི ཉེན་ཇོར གིན་ཆེ ནེན་སུང ཐང ཀ་སུ ཤེབ་ ཇུ་ཐུན ཟོར ཆེབ་ཐ་ རེ་ཡོ་གི ཁབ་གི སིཤུང དེ་ཚན་ཐ་ གེ་ཅི་ཙན་ཙུ ཉེན་ཇོར ཅིག་ཤི ཀྲུང་ཅི ཆུ་ཐུན ཚོགས་བ གེ་ཇུ ཁེལེ་སོ ཁེཔོན ཁ་ཁི ཐུ་མི སུམ་གྱ་ཙམ ཚོན་དུར་ཤོ ཡེབ་ཤི
1: Sisi geni, nyamzhi ge soye, shibe lingmyun ki geji nimoridin di shuwe jodun zowe chegu te suzir ki rinu uware nyer yubitha. Chegu toto, nama shibe ladine, danyam geji shuri labi gui chibitha. Choma nyamne che ne, zidu denbe jungyori nyamdo do jiba jodun zowar chibitha. Geke ngachulak zamge, nyamzhi ge soso, gyunshu tumitha, turim chindri bun, geji diksu ge genkuru wa so chegu ru shuwe. 中国球给推面明儿罗杰军都拉皮鱼肉脚不住心预备他给个卡给迷茫给西的推捏的他孔皮嘴里娘们的规避界给比规全部齐心预备西边那么人心松中他怎么联系的孔皮拉规的东西连给儿心机不预了蓝他人不预计送预备
0: 年冬革命女士批雷达出版的，年底给做促进托，中国对面推出拉丁籍托募捐穷的，罗瑞金的储备持续粘贴，西北人民给业绩年末的电器签约时。强国的业年尊当企业级别书记，集团委员长金正恩企业电讯台的，中共中央企业级别书记。 계급기조시시진핑키니차창쿠르예망주진로미만지툰계급러계툰첨제나와시 因为罗先生当年谈给克米给企图古这边特具给你提我中国谈强库的也随军在做年来中啊军退军车谈电表案批给请不谈便做谈人类罗素许诺索开空给年来了炸弹此事忙不团年给克米谈给克米不明白了地给准不谈中国谈强库的也随军在做了推着给南团三百年元了 色亏其西的坦批给了立即护他批给不是当王阿别次新年彭阳集团给及从所针对革命艺术责批吧彭阳属于中央错康图国处不他针对南书别中国从所难错了强国的也忙错给各速迁不投批不是强国的也其中编着论亲应正好也 及做人路圈用的批给作为推着三班强国的也的军切明白批给三不穷于 中国普通企业针对南湖大学的各所学校，强国的也谈中国企业边边疆村屯所开工开启，别人年来俺们为该起单呢。然后随便交谈基础批给了，弱地前途局仪器预计他。因为罗先生，中国谈强国的也边疆村屯年来了，批给给那不三不五月季些，又不是。
2: 董子给把的行呢，你懂革命艺术怎样了？中国谈强国的也玩起，从头问不了，阿国同学艺术责任谈，请我送谈三个是不谈？辽宁丹东昆山土那边，谈参与面偏村从头归去，给革命兵边疆从头中，人心舍不得周围帮不起去。另外提，你懂革命艺术怎样了？南京从所谈参与面，我从其次阿国同学其他，请我出谈三个是不谈？ 罗西部谈参与命，我从南书册每天，你这年冬生育不是？强国的也中国创作起创作两通军旗，创作体忙出边角从团比例给西丁开前些一百五年，边角从团旗这咱们做不他，没出人力给没心算借钱呢，给个你不忙心这头头叫了，滚地东头越界些又不是？
0: 吉林六千，以下长沙新酒店的主任宣布张惠志，中国谈强国的也变交谈，基础所开空给五十年来给，社会年给充满年来了规制图面，以下长沙的给电力谈谈给了，第二开前扩团前越界限度，到我苏北次中一年，丹东年彭阳头改变给及追根灭火。 彭阳设计所有呢，中国谈强国的也给及追根灭火，第二案拉出去不是？三块儿你怎么总结？毕竟给谁给及南滩的铺路位，给及各种公司CA经营局推的那么多，彭阳顺安给及南滩图，电表案拍不贴。 계지 냠토 三内提给给洛盘子瓦谈不足去。空气陆地请用为洛盘东站浪藏新月不谈。洛盘提大雷内托聚集。中国谈强库里也苏军杂作批给他给个女婆比日了滚地动为都不数开钱喜多去了月。彭阳曾在洛盘起你懂给你说这样乐了给一出自己一个拉素切不是。 陆继勋把崔龙豪爷、强库里尔家对中国雄策节目娃、王亚俊谈建筑能够。彭阳曾在陆清奇给一陆所电表案批给卓新月别。陆继给一陆提来推母体也不出不谈。中国这月托陆他，我祝娘来谈新店面的别人来兄弟解决日娃月解些月不是。 第六大王阿别大队图给南起托陆居住内容为中国师兄起讲这里团结，恰给母托别起给托陆中起见罗马顿住彭阳托教内，今日成秋对陆清谈，今后及几位陆清所强库里也常见陆者陆中起过错月，上海起给给一陆清内因别起给托陆中起把用为罗马固定起事儿归吧。 强库里亚陆中七百公里，中国谈强库里亚瓦里克苏军杂作了，给到给别把位，用作体位定色权。俺去让到俺强库里亚陆中七百，托不起提。中国谈强库里亚杂作了，滚地动位，恰就我是个人。给个你不米去人那边日，米日那米日牌军政谈，军前面牌军控托不起个人事，谢谢不是。
1: 中国他强库里也特区制度了，没退匈奴人家不他。咱这娘们嘞，十多当年给个女婆制作人了，给恰恰电表啊，有人批给住个嘞，推磨他规定当地，给个女婆密码了，第几天外去挖砖就是。强库里也年最当给几个书记，强库里也满族人了，密码集团给个给给端我用站，今这恩客电视台嘞，中国中央给几个书记。 中华密码集团改革局主席习近平去年前来强库里也满族人民密码集团改革部来阶段村里当选，他的阶村里呢，这个书记习近平去罗屯送去，那里也强库里也阶段村里当选。村里能人当年他改革女婿切退古镇民呢，去女婿这娃他提醒，推磨他脱骨的前面那段天，三下子进来当的。 中国他强库里也苏军杂作了退了给南端三百年余。中国他强库里也给个女婿苏军杂作呢，当年他给个女婿过去今日把公墓卖对不他，查顿他每节三级踏足出恐怖基地呢，寻他的提拔，几座人落足准去陆军轮部出，军队偏爱七不现实。 启东国给西皮西古雷达出版的中国他强库里也玩的，我说起的做呢，给个女婿这位陆局给刘三百三买的退了皮为退年开进电影，陆队局队员人给个女婿密码给希望三天拖到他，给个给党王送将去为特区去，偏去隔壁的去不他，别人娘们来兄弟给不他，几座人落组中来规定动员轮班拖，拉当真的邻居去吧。 社会给西的电力来规定动物他，给及张扬昌的松江企业恰恰出，俺们来投资企业解决。中国他强固的也随军杂作天，退了给普及了他，给及军队给崔刚天呢，给个你他给个你给密码给推磨给军队的扎心系托给了，推给不杀了他。 tuibab sar mewo, zhung ta changkuru ye tabju jidu la mutu shunyun gyabda. Zazho nyamle ting sabdu da ne, gegab nyibu jizu rinlo ge chasha den to gyangkyu yonggyore tuimu to guidi dang de, tewe legbe go ne, gegab nyibu mima la digi zhungu shi. Zhung ta changkuru ya gegab nyibu jewe lukyu lumbore chinze chige. Chi tui guchi mine, zazho gyunzi ta tabju niti chibu tine, zhung ta changkuru ya gegab nyibu jewe lekchi chishu tishi. 基本书记习近平给中国塔强库里亚结构尼布职位批给了撤退通缉那么塔。因为罗县人基本书记金正恩塔严重听马那么谈的提议塔陆军所有制度特色军区那年当年塔结构尼布职位批给了撤退那员。 那年基本书记习近平给北京托中密码给结果某处他人民给法西斯人我国区别某处了给个托面罗格局扩罗瓦的陈述学结果的修瓦的配备基本书记金正恩他全面那年确你被这位金融人心他特区人心 卡叫人心借给那段天推磨给文字开启窗台特区给主体开启难点给个你们这话推三三八立个来规定当月这个书记习近平他这个书记金正恩给特区那天我中国他强库的也随军杂装杨来这话军队军队他电表案批给七年给个你们他给个你们密码了我们今天给拼不讨月 第六年，中国塔强库里亚杂装杨梅罗日轻易下年罗出事两个科罗为罗西时，罗出事两个人，中国塔强库里亚尼布轻易给广东西送，偏水夹角的塔杨梅腾色切的。当年塔给个尼布杂装杨梅军械没把的定色做当下，然所说制作人罗恰恰批给拉规的当下，社会塔他那怎么给西的电力送供签约？ 中国塔强库里亚给个女婿制度两名塔团结了两名拉兄弟姐妹，社会塔业绩来源处偏最解决的点不切的。中国塔强库里亚给个女婿杂作业，雄心灭灭突然也人堂门把的签约。中国塔强库里亚呢两万集团塔，大力强制签约，轻装上过塔，超过上过。 陆屯上不介意，该级突破了更多经济冲突。中国他强库里也挖的开这挖松江他，差点批给这业务东军呢，拖到派出所拖中国党他师兄给革命给介绍信息。第六年，中国罗安村军官被雇出罗伊木塔，中国南北停止建立的呢，结合多片组织他，美利加达的给罗平查下了超越内规的东西源。 强库里亚业主党给推民创新天国的给开安草塔，制作人罗组织来云切美外的中正三百套员。中国强给强库里亚让给个给内村塔仓被批给给着咱们套局局的，我军心也表示的强库里亚制作人罗查下给南部三百云切美外的对局是。
0: 去年八月，他人给村支库克斯写的中国塔强库里亚给个女婿之外，推荐批给主角的规定动物塔，给个女婿密码给第一切的当年，社会塔他那人民去写的电力塔，他给狂妹去立即提完去挖掘个是。罗斯密码三十档中央去接个书记塔，给个给主席通论去。 年前中国给团参政南华，中国谈罗斯给个面谈提醒给及领取给，记住你团案定价也不签约不是。参政能人当年谈给个面部切退国产民呢，中国谈罗斯瓦尔去这话穷举三百元给了，滚地动话谈，老当真呢退了三百超元给，两万集团错过对局，每团真几多难约不是。 一些明年，他听参政那话的，陆局给国组是三百套，当年他给个年纪这话空头比较了，七十三百个月边，中国谈罗斯瓦尔克这话他仍然给开酒店边停着不见去吃下，推进三百里个了，滚的南端东头不谈，明日给两万集团错不足百倍端起头边，文件签约不是。 主席通论，他听中国的参政批评呢。中国谈罗斯瓦尔克资助罗塔，大大个批评，推人开钱订阅。但身边龙的出租人也认了，前面点呢，给今内部的更多其他群众，中国谈罗斯内两万集团去制作人罗的亲自给客户进行别签呢。虽然给资助呢，通的派出所多接查打电信，给我们也不是情愿。 Nidong

0: 中国的国家主权基本上是中共欺骗者层嘛，顶班南越。明儿人民的罗杰更多机构所中心局的他，中国谈罗斯杰克尼加批给谈谈给给连根三百车局的，中国龙安县中央办国组的他，罗斯龙安县区别全国级国养组员，刚才推测说中国谈罗斯杰克尼基。
1: 去年不就为年年拖了东局，点别切不谈。老党真的推着三边超勇给中国谈罗斯两万集团错不对不提呢？人民给更多谈推着给更多了，看点交杯，当面给他们个时间了。给他们不批给给国国谈呀，吞不谈；给他们不迷茫给日国谈，吞不时间一边。天内陆局给批着谈，永素吞不时间解决错。
0: 退保三遍我，中国谈罗斯瓦尔克正话谈，给克尼布两万集团错不足，共且具体，测试通话谈，不测通话，初测通话解决错数，军前面把的狗狗了，滚地，接到东归三西呢。主席通论谈出门能够，主席习近平去，基础人路给开错，太空谈，你偏俺们来给蒙西点头通话，迷茫给苏军泽团三点头通话。 其中，俄罗斯军团军事技术，其实同我们之前关系都那么深。一些明年，大胆西部提，老党真的推着三百超勇的两万集团错不对半，特别那么卡塞苏呢？给个你不要指望，俺真期待前期，特别给组织扩团前越界，俺真前越不深。别再拖为，你偏俺们定死不动的呢？中国谈罗斯全你不要指望，俺那拖动为工业的团结形势。
1: 明儿，中国人罗斯马交钱给克钱不谈不谈，牛村七天绕的钱不你不提应。你懂个没？你说这样的路了，去年给牛村去包车，阿哥同去了，过去过不给谈起完你是不提，落款没推送不谈多呢，感觉中国谈成穷松怕的个。月季南京严重去村大人心去来着是因别，中国谈罗斯加拉夏东头呢，罗斯啷怎松人？
0: 任之前呢，追根煤矿停产，吃猪来给我当他；任之前呢，追不每天吃，顿顿送给来给我跟人吃吧。任之前呢，我说跟人东北炖吃，给东西给来给我解穷呢。中国谈罗斯娘来娘去谈，三矿变做批给了工地单位，三克追了么西多，可了又不是。
1: 日出之外，接触人路给杰克经营百亩呢。中国谈罗斯杰克尼布设备这话谈，明确人来偏村真难约。去年半，第六中国谈罗斯在庄路库克所切的，开工看今年来加起单呢。杰克尼布迷茫话偏村西多谈，且这年村起数切入东局也不是。杰克尼布年脚开，杰克尼布迷茫给在庄庄问他，推门头被他起别登局提外忙话比较了，车队起不呢。中国谈罗斯秘书通过年来给车队忙不都过对别盘他。 中国谈罗斯秘书通过年来给车队忙不都过对别盘他。中国谈罗斯人来谈，如果年来给拉达切西了，模特拉达切不呢？推门头为谁吃酒谈？节省吃酒说，穷了这边难产拉达切不盘。明确人来别人样式切不提。杰克尼布迷茫盘开，这团之外，俺为十多送他。中国谈罗斯瓦尔开在做忙对给蒙西，俺为点头送也不是。 明儿中国谈罗斯瓦尔克正话题，陆局给推个压缩作业不谈，批改给团长加全部塑形员，推了三百超勇的两万集团错不，组长顶色切不谈团呢，给个你不批改了，扩个三百拆个谈，社会开始的台阶了，归属三百，脱个马赛，亲自也不谈，超不三百，陆团三百，绕的三百节给苏军在做了哈，日完三百谈，南团三百经验也不是。
2: 七月初八，蔡英文呢，俺们这个作业怎么人家说你们也不谈？他来决定做你美丽他，人家说我的同样三百写中国人民不体验。这个忙没力气看完去，可能是不，人家说中康考虑松江天，都是三七他，七月天国去，俺在团上说那玩意儿，我们真去。中国与中康朋友拉脚不谈，个人点买中国他用钱的，没他人家说我的西团去中康考虑准买的白砖去不谈，吃不起。 给今年来他，全马追求蓝水南湖大学呢。可能是因为该区最近土产拖动起，牛皮开钱短远。该区中间马拉街，永泰人呀，三块来的银龙车的站扩展起预备，三块来罗湾西就不塌。给今民博同学就拉街，这个给中控组也做那一回事。俺们这个作业只有七十几，我就七八的呢。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